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间，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要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还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道。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五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Mike。
5: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0: 好了，看一下呢，目前呢在花莲地区呢交通的状况哈。那么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的地方呢，好，刚刚八点钟到了就开始封闭了，封闭开始施工哈。那下次放行时间呢会等到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让现场呢守候的车辆来通行哦。那之后再继续封闭，那再来等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的。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因为今天呢是平日哦，那平日的话呢没有特别的管制，只有周休哈，周休呢会在呢就是台十四甲的部分会有一些管制，好像主要是在翠峰到大余岭。那现在呢，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没有像一般的这个管制，大家就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好，那在苏花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在花莲端这个地方，因为苏花很长，从花莲一直到宜兰哦。那花莲端的部分呢，在崇德的167.3到167.39的地方有沥青工程哈，那这个工程呢预计呢好到明天就结束了啊。那再来呢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的地方，也就是呢上边坡的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双向是封闭的，那封闭的时候呢会每30分钟放一次。像八点钟现在封闭的，所以第一次放行时间就很好抓，30分钟就是在8点半。那8点半之后呢，它这个放行的时间哈，不是3分钟、5分钟、10分钟，是以现场的车辆多寡为主啊，就是说它会让现场的车辆呢全部都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再度封闭。所以第二次放行时间就不好抓了哈。这是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苏花的162.8公里的路段。管制呢到傍晚的5点钟，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啊。那另外呢，大清水的明隧道呢159.4公里的话，有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啊。好，这是呢在比较花莲端的这些路况跟大家来特别做提醒。那台九丁线今天都正常的，都 OK 的。那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瑞北的连外道路跟北钢大桥，也就是呢花东纵谷的台九线250到251.8公里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会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所以呢昨天是礼拜一，那今天礼拜二，所以呢今天明天后天呢都会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会占用南下车道，那北上呢双向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是呢在华东公路的部分。那另外在花东海洋公路部分，台十一线呢，那也就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双向通行都正常的。再来就是台三十线南瀑布的4K 的路段呢，同样是上边坡的工程，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开始进行。那这地方的话就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好，所以呢8点钟开始施工。要等到9点的时候，9点、10点、11点，以此类推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都是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这是台三十线4K 的南瀑布路段了。好的，这是会诊了相关的这些道路跟施工的部分啊。当然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路况，也许呢，朋友们您有看到，麻烦你通报一下，打个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再来，如果你是要查询问路况、事务要协询的话呢，就拨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 OK。那今天是礼拜二，等一下我们继续要听的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篇。好，那这部分就是比较早期的卡勾扎比一款的哈，但是有我今天会选择比较属于的新版老歌新唱的版本呢，来诠释过去那个勾扎比的这些歌曲了。好，来看时间，8:10。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

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让你无烦恼，心情好。

好了，这首歌曲大家可能会熟悉，但是呢这个前奏不熟悉，因为它是重新在翻唱，是最近应该说最近的这个版，因为这个版太多人唱过，那过去的歌手唱的歌其实都蛮像的，那这个版本就比较不太一样的，来听看看李千娜的《望月上爱人》。

好了，听完了李千娜的版本，其实这首歌从过去到现在很多的版本，但是跟原唱都差不多，那个曲风，那刚刚的曲风比较不太相同的。来听林俊杰唱的台语歌曲，这倒是比较少见，来快乐的木场。

哇，这个好久了，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算算有65年了哈。这个由原唱哈，就是呢他自己所写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红一峰》，他自己写自己唱的歌哈。那继续这首歌曲呢，我想呢大家听的比较多遍哈。蒙阿波雅嘎奇的这首呢，那当然呢比较属于呢摇滚一点点呢，就是呢蔡依林的这个版本了啊。

0: 那这首歌哈，其实跟刚刚上一首歌哈，《快乐宝丁》哈，这首歌是应该说，比他晚了大概两三年哈。刚刚那首歌是1961年的时候，那这首歌呢是1964年的，所以相差下来哈，差了这个两三年哈。所以呢，这个都超过60年一甲子的歌，地方够厉害哈。好，听完了这首歌曲，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2了。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好了，那继续我们再回到现场来听的歌曲呢，是比较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不过今天播放的比较属于新版的部分啊。那现在时间是8:23，有路况通报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七。各位听到是尽管花莲分台的触笔一套位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蓝琪。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今天这个最老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比刚刚呢又老了一些些。刚有1960年、1964年，那这首歌是1958年，所以换算下来呢，已经有68年的熟悉的歌曲《苏博格郎》。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洪一峰还有呢叶俊麟两位老师呢共同完成的一首歌。那今天我要播放的这个版本来自卢广仲。

好了，最后这首歌曲了，熊霸掌，熊霸掌，很多人在唱这首歌哈。其实这首歌要查一下呢，到底那个曲是谁的哈？还有包括的词的部分呢，其实是这个有一位叫邱东松的老师他所填词哈。那原唱到底是谁？还是大家只知道郭金发？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比较早期的一些音乐啊，这个比较原汁原味的感觉，它是于天。好了，今天把这首歌听完，等一下来到了整点来关心全国的一个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

全国茶会质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0: 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1: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0: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2: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0: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5: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4: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寻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寻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6: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要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39哈，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啊。那另外呢，这个排沙放水的部分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东部发电厂刚刚呢来传来这个讯息了，就是呢，因为呢最近呢这个山区里面有时候要排放一些沙水哈，所以呢在今天早上就是26号的9点钟，一直呢到后天28号下午的4:40，排沙放水到清水溪、木瓜溪。清水溪、木瓜溪，它不是早上到晚上，它是从今天早上9点钟，然后呢排到呢就是后天28号礼拜四下午的4:40，远离清水溪、木瓜溪，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好，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哦。如果说在下游的朋友呢，或者说哎你刚好想要去玩玩水，千万不要哈。如果家人听到，也告诉你的家人说，哎，这个时候不要到哈这个危险的水域。河边、山边、海边，特别是木瓜溪跟清水溪，等一下9点钟就开始要排沙放水，请大家特别注意了。OK， 好，那另外呢，提醒了目前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的部分呢，早上7点放行到8点就封闭了。那8点之后要等到2个小时后，就是10点会再放行。那10点放行的话呢，就是放5分钟，好，然后再来就等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那1个小时结束之后呢？哦，那就要再过2个小时之后，等于说要等到3点会再放5分钟。那3点过后呢？好，放完了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再过2小时，太鲁阁天祥是5点会再放行到6点最后一个时段，6点之后就封闭。而官员最后时段呢，是从4点半放行，好，放到了傍晚的6点钟。那6点之后呢，整个台八中横夜间全部都封闭。那另外再来其他路段的话呢，像这个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好，来也就是呢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端口这地方，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么放行会让现

0: 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会再进行封闭的，然后再过30分钟再开放。所以如果说刚好你在 162.8 那地方，哎，公那边行，因为也许你碰到这个管制点了，但是最多30分钟就会放行了，大家呢耐心守候，天气是很热了。那其他部分来讲呢，不管是在隧道里头或者是一些平面道路还 OK，至少呢不用说，哎，我那砸掉基本不怕都行，哇，糟糕，我在隧道怎么办？至少呢，目前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所以苏花还有包括台九丁线也都 OK 的。那另外呢，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都是 OK 的。再来呢，就台30线的玉长公路。那玉长公路的部分呢，在4K 的南岸瀑布呢，仍旧是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的，这是呢在花莲几个这个路况的部分跟大家做提醒，包括省道公路，还有一些县道跟一些呢即时路况听警广。那也希望大家随时能够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告诉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你转七。好，今天呢还是高温炎热，今天到了这个115年的5月26号星期二的这一天。那在中央气象署的，你看它的网站有一个字很大，特别把它标大了，标大一个叫做热。哇，我说我看了那么久的这个气象署的气象资料，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的字，就一个很大提醒你很热。好，做好呢就是防晒防中暑，还有呢外头呢车上不要放一些不耐高温的，很危险的，不要放，安全第一了。知道难求爱不一定能白头到老，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这么走掉。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不完肉进行后，
0: 我们是五月天。知道我们曾
1: 天真的一起哭。
0: 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43。后来啊，那么在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都 OK 的，那我们就来听听歌曲哈。有任何更新路况、即时路况的话呢，当然我们会借由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再跟大家来做提醒啊。
2: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是8:44，我们大概听几首比较新的歌曲，都是今年度的这些单曲新歌。昨天我去看那个骨科，然后来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有人说这个有的给大家看，他说这个是钙化，那有的说这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来这个医生说这个叫夹脊症。我就讲夹脊症我都没听过，我就去查一下，夹就是那个夹子的夹，挤压的挤，夹脊症。大概看了一下，哦，原来是如此。所以有时候在旋转的时候，那个手臂会痛一下痛一下，所以有时候你看一点不对，哪都不好。好，那这首歌曲呢叫做脱臼，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夹脊症。来，秋风者的新歌

好，听到这歌曲呢，来自秋风者的 Dior 大影呢所带来这首脱臼、哦、这首歌曲。来，我们看时间8:48，接下来听听这首李银珠的想念的时差。

好，听完这首歌曲《吕银珠》的好，来这首歌曲呢，《想念的时差》之后，来陈晓东其实也是蛮久违了哈。这首歌呢是他的单曲新歌曲。今天我们都会飞，其实天气很热，有时候想哎，能够飞是一种很棒的感觉，好像飞在这个风中的感觉哈，吹吹风。可是，在阳光底下一定很热。好啦，各位记得哈，防晒防中暑喽。

好了，听完这个曲，来自陈晓东的这首呢，今天我们都会飞哦，来飞飞飞飞，飞飞的感觉真的很 OK 哈。好，那么还提醒呢，等一下很快呢，到了九点钟哈，一下呢就整点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那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哈，四公里的地方，等一下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在台三十线的部分。那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在苏花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 呢，它是呢每30分钟放行，放行让现场车辆走完之后呢继续再封闭。而在台八的中横公路呢，太鲁阁跟天祥的路段以及官员要等到10点钟，2小时放一次，10点会放5

分钟，让守候车辆呢通过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再封闭施工。好，那中午的话，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好，有放行1个钟头的时间。好，那最后呢，再来听听呢音乐新鲜货了，这些单曲的新歌来自许富凯，宫北出处也简为讲不出口的情话。来听完之后，准备9点钟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再回到现场来进入到我们的触鼻桃味来读书。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中壢到右施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心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慢慢说。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0: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我会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

0: 跑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1: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2: 马路太宽了。
1: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提醒各位呢，栏目前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哈，来还有包括了关园路段呢，还是封闭施工中，要两小时放一次，就是等到呢早上的十点会放行五分钟，然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小时，然后下午三点会再放五分钟，三点过后呢，来太鲁阁天祥呢，最后就是五点到六点钟放行，六点之后就封闭了。官员最后放行四点半到六点，六点之后也是封闭，整个台八夜间都是如此的。那今天的台十四甲呢，就是在合欢山那个方向呢是没有管制的哦。另外还有呢，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哈，来这个时间呢，在惠德隧道162.8哈，来它有这个管制，不过它管制比较特殊哈，从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是每三十分钟放行，让现场车辆清空。走完然后再继续封闭，好，所以呢时间都不见得是整点半点。台三十线的南瀑布呢 4K 的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所以呢在这地方好的放行完之后呢，下个整点就要等到了十点钟。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在台市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话，路基修复工程，好，它封闭一个车道，一个车道还是可以顺利的哈，双向的行驶。那花东公路部分呢，在250到251.8，会利用夜间，好，从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进行了台铁的工程，所以在瑞北的连外道路跟北港大桥会在晚上的时候有封闭施工。那其他部分都 OK 了哈，就是整个顺顺的走，好，跟着路线走都没有问题的。那另外还排沙放水，刚提醒各位哈，木瓜溪、清水溪从早上的时间9点现在开始，要到了28号，也就是礼拜四后天的下午4点半，所以呢不要再到这个清水溪、木瓜溪哈，千万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戏水啦，好去消暑哈，千万不要哈。夏天很热我们知道，但是如果到这些危险的水域呢，坦白讲风险很大的哈，风险很大，请家人们互相的提醒各位了。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再来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猝鼻逃位节目，我是蓝琪啊。那么有任何的更新的话，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提醒，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那天气很热哦，提醒你呢，要下车的时候啊，检查一下车上不要放那不耐高温的、容易易燃的、好容易有这个爆破的东西，不要放车上，食物也不要哈，还有加上小朋友啦，或者是一些毛小孩呢，也不要放在这个车上，你就下车的很危险的哈。所以很多的安全细节呢，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OK， 来，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9点09分。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了猝鼻逃位来读书哈。今天要介绍这是这本书呢，是秀威出版的，好，秀威资讯出版的《另一个东方：近代中国社会的印度想象》，从1895年呢到1849年，好，那这样的一个年代其实还是蛮长的。那等一下要跟这个作者呢陈建雄啊陈建伟跟建伟的空中来聊一下哈，他过去呢是念这个历史系，后来呢取得了这个史学系的硕博士哈，专门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呢就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了。
4: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5: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猝鼻逃位，我是信猝鼻逃位好利波欢乐惊醒后耶、
4: 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洒脱。
3: 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了，这是王大文的印度小夜曲。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1: 好，欢迎呢继续收听呢触鼻桃贝来读书。好，那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秀威出版秀威资讯的另一个东方，近代中国社会的印度想象。那从这个1895呢到1949年，好，来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们要跟作者来聊一下。好，那作者呢是陈建维。好，那今天在空中先跟建维呢来打个招呼， say hello hello， 建维你好，早安。
2: 哎，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是，欢迎老
2: 陈。
1: 好，都 OK， 好，欢迎呢建伟在空中。好，那其实在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介绍这个书籍真的蛮多也蛮久了，可是第一回呢跟您好就是在空中相会。好，那要不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更熟悉，因为我刚刚介绍你是念历史的，所以呢应该蛮多的好奇，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对对对， 我碰到大跟人家介绍我是念历史，他都说念历史他历史都不太好的
1: 对，对啊，所以我刚
2: 在对，
1: 来你说，
2: 进去，然后就去念了博士学位，然后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修改。
1: OK， 用博士论文哦，所以你对这个历史很有兴趣哈、哦。我刚私下跟建伟在聊说，哎、欸，那学历史会不会觉得比较刻板、比较严肃？他说不会。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聊的过程中哈，的确哈，蛮风趣、蛮幽默的哈。那你怎么会想要写这样？

0: 的一本书，这个有关于呢就是跟印度的这个想象的，那缘起是什么呢？
1: 对，就是说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是很多人都信佛教，
0: 对，
1: 但是呢会想说那佛教到底在印度的发展状况是如何，就发现其实现在印度已经没有佛教。
0: 嗯哼，
1: 哦，那在这个我研究的这个区段啊，1895到1949年之间呢，就清末民初，大家都知道说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状态。
0: 嗯哼，
1: 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呢就想说，那我来找一下源头啊，找一些安身立命的方式啊，就是心灵养生这样子。
0: 嗯哼，
1: 就发现哎，那我去找佛教啊，我们很熟悉的佛教，结果呢，它的西天呢，哎，西天已经变成英国西天了，这样子、
0: 哦、是。
1: 是真的很西方这样子，
0: 嗯、
1: 哦、所以他才觉得说，哇，现在印度怎么会变这样子啊、哦？所以当时，知识分子非常的这个紧张啊、焦虑啊、也是因为如此。那所以衍生的过来就觉得说，哎、欸，那中国人民社会当时对印度怎么看法？
0: 嗯、哼哼，
1: 所以当时在报章杂志里面就看到非常多奇妙的景象啊、
0: 嗯，
1: 在如何描绘那个印度，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籍这样。
0: 哦，是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呢，这样写着写着，其实我刚刚你提到蛮有趣的，比如说，哎，佛教在印度，可是现在没有佛教了哈，所以很多东西可能，物化性经过了很多年之后都不太晓得，就要有你们这么的专业、这么的用心去做一些了解，然后呢，慢慢去做一些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在这边看到了一些可能我们的迷思之类的部分。那你这样哈，整个你从研究这个部分到整个完成，比如这本书哈，那前后应该花了蛮长时间吧？
1: 大概六七年，
0: 六七年了，真的蛮长了。六七年可以小朋友出生，可以念小学的，你看，
1: 真的。
0: 不过我相信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研究这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哈，那慢慢找到一些呢，哎，不同的答案，然后呢，慢慢集结成一本书呢，其实看起来会蛮开心的哈。那在这本书呢，谈到另一个东方，就想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那特别呢，你标榜是1895到1949哈，那这个年代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含义呢？
1: 因为1895是日本。这个甲午战争，
0: 嗯哼，
1: 啊，甲午战争之后，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都跳脚，要知道小日本鬼子这样，
0: 是
1: 竟然可以击败我们大中国这样，
0: 嗯，
1: 好可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在想说，哇，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所以像那个很多康有为啊，干嘛，全部都会往这个就是说他们在思考，到底是要以西方的完全学西方呢，还是要学？以中国为主，
0: 嗯，
1: 他想说我们都5000年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有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呢，回去在探求内心的时候，就刚刚提到佛教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0: 嗯嗯。
1: 但是在探求核心的过程里头，就哎，你主张佛教，就有另外一边人就说，哈哈，印度都灭亡，你还都讲佛教。对不对？佛理怎么行？一定是要往西方走。
0: 嗯，
1: 所以那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论战，还有包含了说你对于印度人的一些想象都是比较偏向负面。当时啊，
0: 嗯哼，对，
1: 比方说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印度阿三呐、啊，这件事情啊、这也是非常有趣的案例。
0: 嗯哼，是。所以哈，这个常谈到这个宗教，所以在这个当这个这本书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提到了这个知识界哈，佛教救国论述呢，救国论述当中的这个印度的角色哈，所以里面的1、2、3、4、5大概5个章程哈，所以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内容上跟大家哈概略上做一个重点上的一个分享吗？
1: 好，因为这本书籍我想说去呈现一个社会普遍性的对印度的一个想象，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包含了几个面向，第一个。是知识分子，
0: 对，
1: 我们刚刚提到知识分子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政治精英分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像尼赫鲁他们在做这个亚非会议啊等等，他们想要做第三国，就是不结盟的一个国家联系，所以呢，当他这个印度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触动我们那个后面那条神经，就声音跳起来的，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考量。另外一个是呢，在教科书里面哦。到底这个印度人怎么呈现？所以我的标题就是说，在教科书里面有急需教化的小印度
0: 小老弟，
1: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要极尽他非常软弱无能的样子，然后等待我们要我们中国去救他。
0: 嗯，
1: 啊，这就是教科书里面模式。
0: 嗯，
1: 那在那个大众媒体啊、报纸啊、这个漫画里头，你可以想见，那绝对是。

0: 非常的偏，充满偏这个偏见的啊，里面所有滑稽啊、奇异啊、猎奇的形象啊都会出现，
1: 嗯
0: 啊，甚至我们这个甘地的形象也非常的被玩弄的这个面目全非，这样
1: 是
0: 哦，就是在这大众媒体，
1: 嗯嗯嗯。
0: 那最后就是说，当然我们还是要帮印度人说一些好话哦，所以呢，像这个印度以印度印尼之际来治印尼的时候，也就是说，那印度在我们那时候最这个最熟悉的就是鸦片，
1: 鸦片，
0: 它就生产鸦片，
1: 嗯哼
0: 哼，所以呢，各位，生产鸦片的国家，我们吃它的戒烟药一定最有效。
1: 嗯，
0: 这还没有提到一个，比方说它的广告词叫做“我们印度人哦，每天在吃鸦片，
1: 嗯哼
0: 哼，吃一两，吃热量，所以呢，除了这之外，还吃我的这个戒烟药，你看。”哦，每一个都戒烟成功，所以呢，大家吃我的戒烟药绝对有效。
1: 嗯哼，
0: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引用，这样。
1: 哦，所以在当中你提到了印度戒烟药以这个以治印度的鸦片之毒，所以用这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有时候在这当中，像你刚刚其实一开始聊到现在说，有我们会 误以为是这个东西，可是反过来讲它可能是什么东西，所以在这本书其实会有很多的迷思或者一些不同的想法在当中呈现给各位。好，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一本书呢，是秀威资讯的这本新的书籍，另一个东方近代中国社会的印度想象。来听一首歌曲啦，这首歌呢是印度歌哦，叫做《骆驼》，印度的童谣。那等一下继续回到现场。

0: 好了，很可爱哈，这印度我们虽然听不懂哈，印度歌呢，印度的童谣叫做骆驼。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9:24，别忘了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4，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和你无烦恼，真幸福。
0: 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东方近代中国社会的印度想象，从1895年到1949年，哈，邀请呢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陈建伟哦。那建伟在空中刚聊了一段哈，让大家对这本书概率上有一些了解了哈。那我们继续呢再回到空中来跟建伟聊一下。那建伟，我想呢在这本书哈，在整个你的叙述当中，你充满了很多那种幽默哈，觉得蛮有趣。所以呢，打破我刚刚的迷思，学历史的也是很幽默哈。OK， 那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哈，针对这本书的一些部分呢，再麻烦您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介绍好吗？
2: 好，我最后提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习惯听到说印度阿三，
0: 对啊，小时候就常在讲印度阿三，印度阿三哈，
2: 对啊，那到底印度阿三从这个名字从哪里来？
0: 不知道，
2: 在上对，在那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上海那边的工部局哦，想要引进一些警察，但是他们。因为洋人、外国人做警察人数很少，
0: 是
2: 那代价很高，所以呢就找了华人当警察。就华人当警察手脚不干净，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0: 是
2: 就是比较手脚不干净，来来去去这样，所以他们找一个

0: 那我就找一个完全不是中国人，那就找印度人。
1: 哦、找印度人、
0: 哦嗯、印度人进来之后呢，第一个他就是说，大家看，哎，这个带很奇怪的长相啊，这到底哪里？这个中国人不熟悉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听到他们说，哎、欸，他们每次呢集合的时候都是，长官说什么，然后就 yes sir，
1: 嗯哼
0: ，yes sir 这个字哦，
1: 嗯、
0: 那我们听起来就很正常，但是呢，这个 yes sir 这个字在上海话听起来就像阿三
1: 哦
0: 这样
1: 哦这样子、哦欸，
0: 所以就变成是阿三这个概念。那、嗯、因为另外一个是延伸到，就是你知道他们有个谐音梗。R1、R2都是还算是成功的人、
1: 嗯、
0: R3 是他们都觉得说这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三兄弟排名吧，这个老幺最差这样、
1: 哦嗯哼哼
0: 哦、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结合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讲说啊，印度阿三其实就一个贬低的意思。
1: 哦，其来有志，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其实坦白讲，我们听过啊，我也这么说过，可是我们真的不晓得它的缘故。其实还
0: 对它来源是什么？
1: 听起来还是蛮有点复杂的，不是那么单纯，就可能一个消化就突然跑出来。好、哦，所以是
0: 转折的，哎，
1: 对，没错哈。从一二三这样子排下来，为什么不叫阿四阿五阿六？就到三点到为止这样哈。OK， 那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在现在哈，我们发行有一段时间哈。那我不晓得大家或者看了你这本书的读者也好，朋友也好，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问题会问你的，蛮有趣的之类的呢？嗯哼，
0: 因为大家对于这印度人还是比较好奇，比较少去看到这个国家啊、嗯。尤其是我有一次去那个中国在分享这个书籍，
1: 嗯、
0: 啊，那是刚好是个研讨会，
1: 嗯哼，
0: 啊、然后呢，我说，哎、欸，那个大家都在分享一些这个成功的国家，
1: 是
0: 中国就是美国的，
1: 嗯哼，
0: 我说我来分享一个失败的国家，从头到尾都失败，连印度这个名字哦，也是英国人帮他定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呢，印度人没有办法自己做任何这个历史，然后的这个统一的事情哦，只有外国人。借助外国人才能帮他做这样子，
1: 嗯哼，
0: 哦，所以说这个国家就是彻头彻尾的，那我们看起来是有点辛苦的国家，嗯、
1: 这听起来有一点蛮有趣的哦，彻头彻尾都失败，
0: 对啊，
1: 对，所以呢，我想来这我们每次我们在礼拜二介绍不同的书籍、不同出版社哈，当然不同类型了哈。那今天介绍这本呢，是由秀威出版的《秀威资讯》啊，在最近一本新的书籍。那各位呢，如果说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去翻翻这本书，去看看哈。另一个东方近代、
0: 啊、对，还
1: 是
0: 对，然后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当然当时在1895到1949这段时间，他的辛苦了、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他蛮争气，很成功。那、
1: 嗯、
0: 现在我们觉得印度还是非常
1: 好。嗯哼。OK， 好，这是要特别补充跟大家说明的了哈。好，那我想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跟作者的陈建伟哈聊到这个地方哈。那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一下哈，这本《另一个东方：近代中国社会的印度想象》。那非常谢谢建伟，希望下回有机会再跟你聊聊其他的这些书籍其他的内容了。谢谢你喽，
0: 谢
1: 谢，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时间呢接近了9:30，我们要关心的全国的新闻之后呢，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灭伤痛。目前毒驾违

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防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部次长黄蒙兴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

0: 和检警、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2: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3: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之后离开现场。
2: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警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4: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8: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7: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8: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7: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8: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9: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8: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7: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是9:39了，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呢，从7:00到10:00，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我们先来听呢，好心好男孩这首的《让爱飞翔》，等一下再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9:42哈。通报路况拨电话麻烦0800000123，查询路况协询事务请拨038228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那今天呢，好来，全台各地呢都是高温炎热哦。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26号，农历的话，今天是4月初10了。好，礼拜二的这一天，好，应该说这个礼拜呢，在礼拜一二三四都是蛮热的，好像是一天比一天还热，这个温度慢慢加上去了，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呢，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它特别提醒了，就是各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大台北呢跟花东重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呢会有呢局部37度以上或者是呢更高的温度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呢达到了过量还有危险的等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哦。那气象署表示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台湾各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那温度方面持续呢都是高温炎热，预测白天呢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那像大台北跟花东重谷呢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局部的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台东则会有呢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要特别注意到农作物的这些保护，像冬天怕这个什么寒害，夏天怕这个高温的伤害，你看种东西真蛮辛苦的哈。那还是要提醒各位，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危险等级，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哦。那像在温度的部分是这么的高哈，那还有呢就是西南风偏强呢，在苗栗以北包括了恒春半岛跟兰屿连江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有到海边去了，靠海的话这个风比较大，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而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呢，干热的西南风呢让台湾出现了炎热的天气，特别是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跟花东重谷呢普遍温度会从36到38度之间。好，那么提醒了，在周三前要注意到极高温，这是极端高温的部分，慎防热伤害。好，所以呢礼拜三之前爱得被雷给你哈。那这个要到大概礼拜五之后呢温度才会稍微下降，因为另外一波梅雨封面才会靠近啊，所以这几天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哦。等一下呢，十点钟台八中横公路开始要放行了。好，那中横公路包括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放五分钟之后呢，让现场的排队的车辆走完之后呢，就继续封闭了哈。那下次放行时间会在12点到1点钟。再来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杜鹃花季的管制，它只有周休二日哈，在6月14号之前才会有呢所谓的杜鹃花季的管制。好，那今天是平日嘛，所以呢没有特别的管制。好，那另外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同样呢比较靠近花莲端的，在崇德路段的167.3哈到167.39的地方有沥青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呢，请大家好来注意它的动线，因为这个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啦，好，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K 的话呢有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都是封闭的，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让现场的所有的车辆清空走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啊再放行哈，等于说它都固定了哈，这30分钟放行，然后完了之后让车子走完，不管是多久时间都走完了之后呢才再封闭30分钟，然后30分钟之后再开放，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哈，到下午的5点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哈。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清水的明隧道159.4K 的话呢有复建工程，上午的7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好管制，然后再来的话大清水到崇德的部分158.1到167.1公里的这地方，好来135的话都会有机动管制，那今天是礼拜二，好，所以呢没有这个清洗垃圾的检

0: 垃圾的管制。好，这是呢在台九苏花的部分。那台九丁最近很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管制路段或者施工路段。另外台九线的花东重谷的部分呢，会在晚上的时间，从晚上的十点到凌晨的六点钟，在250到 251.8 的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有台铁的施工，台铁的施工礼拜一二三四，所以会在晚上，今天也是啊。那到时候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的话呢是双向通车的，北上是双向通车的。那再来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海洋公园8.2到9.1 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道路，南下改成双向通行的。最后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K 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早上呢从这个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休锻炼好来找电视机干，等会放行10分钟，每个小时好都会放行到下午的5点钟以前。另外呢还是要提醒排沙放水的部分啊。就是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早上9点钟到后天，到后天就是28号礼拜四的下午4点半钟排沙放水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请大家记得远离河床，不要靠近，来要戏水玩水，千万也不要呢到这个危险的水域，在花莲很多的山区呢，都很多地方可以玩水，但是那都是危险的水域，请大家注意安全，像昨天就看到了在南部地区呢有高中生去玩水，后来有一个人就是因此呢遇到这个溺水事件，然后这个悲剧就发生了，才刚刚满18岁，所以各位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花上整个夏
1: 天我也不会介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能否
0: 再慢慢，有听到了哈，危险水域不要去，河边、山边、海边、溪边都不要靠近哦。好的，来继续看时间呢，9点49分有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好，我们继续来听的歌曲，慢慢说，乐团唱的这首《为自己开心》。

哇，今天节目呢一样呢都过得好快，每次三个钟头咻之类哈，真的哦，我觉得好应该不咻不咻不咻，应该是这样哈，速度更快一点点啊。好，那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5月26日，农历的4月10号哈，那礼拜二。那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路况很 OK， 除了一些固定工程在进行，大家很守交通规则，大家呢都很顺的 OK。那还是提醒呢，天气很热，中午前后不必要的话，尽量不要曝晒在外头，不告诉你有刷，很难过呢，很晕啊，可能有人还会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不是说只有在外头才会如此哦，在室内，在家里头，如果呢比较高温，也许有的铁皮屋之类的，或者顶楼，比较高温的话呢，这个情况也会呢造成中暑的，不是说只有呢晒太阳，那晒太阳直接呢是对皮肤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要防晒，不管你擦隔离霜也好啦，或者是手啊身体啦，不然这个太阳坦白讲晒了一下你就红了，那如果比较皮肤白的话呢，应该很快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要脱皮的感觉，那就是受伤了。所以为了就是健康，不是只有为了好美白之类，为了健康，各位记得好，紫外线很强很毒很辣，所以你一定要爱惜你了，不一下你就变黑人去了。好，那谢谢，那等一下先来关心的全国的这个路况，之后呢下个节目呢就是幸福列车长，等一下继续会陪伴各位。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从7点钟到10点钟，在 FM94.3警察广播电台华联分台，就是各位现在听到这个频道。当然如果在外县市呢，或者是不在这个辖区内，可以透过网络广播，来警广的网络广播，或者是呢警政服务里面有个警广，把它点进去，哎，也可以看到了哈，有很多分台，你只要用手触控一下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好，所以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啦，可以跟我们分享了。那在最后还是提醒各位，有任何路况不要忘记随时拨电话打到警广0800-000-123-7。我是蓝琪，祝福大家，感谢各位了。最后来听一首歌让大家凉一下，好了，这是 B 级的合唱团，这首歌曲呢 Love Me 来送给大家。那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繁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2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2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5: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5: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跨掉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5: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公立花莲位，哈哈，我一定要说今天真的是 Bully Hot。 今天好热哦。好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告诉我所有的好朋友，有事没事要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呢，你是冷气房跟外靠啊，那吼凉咪出凉咪进，或者是说你开着车子，那在车子里面呢，哇，那个冷气给它开很强，那下车之后，哦，很热的。这时候你的大脑呢，它要在调节你的体温哦。哦，这个时候呢，哎，就要看呐，那你体力有够不吼？那千万不要让自己凉咪休。两米抓，两米温度落差太大，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对咱的血管也不是很好，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也刚刚有点不管有冷到的感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温热水啊，一罐啊，一吹啊，给自己吸一下啊。你如果说哦，我喝的凉的凉凉的东西喝了太过凉的，这时候怎么办呢？哎，也是一样，温热水呢，就会稍微给它吸补一下哈，一口就好。那另外呢，哎，也要来提醒大家哈，那个凉水啊，莫你汹汹啊呢吼，当那个灌了了，哎，你心中叫你冻凉的，你知无哈？所以总而言之呢，总之就是我要靠庆祝啊，那也要小心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让自己哎丢刷。那喝水呢，也不要一口气牛饮哈，我们就错饮就行了。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
1: 安诺来了，
0: 关心。那个路况，
2: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我们的好朋友，莫伦利喜地环联桃驾驶工地环联部员啊，我们再次叮咛一下哦，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这个部分呢，苏花路廊在大清水明隧道以及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分别都有明隧道的复建以及边坡的施工，那么因此就有实施交通管制啊，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苏花路廊，因为这两个地方它工程相当近，不到4公里的路程，所以呢，一个是有管制，有工作人员在现场做进行交尾，另外一个呢就是单线双向机动啊。那但是两个地方都有管制点呢。那现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是开放给北上的车辆通行啊，所以大家就遵循了现场的指挥来通过。那么也提醒朋友呢，哎，千万不要那样莫急莫慌莫害怕了哈。那另外呢，南下的车流在158.2这个地方，现在呢南下的车流都在等待放行当中，那也请大家稍等哈，等到我们的北上的车辆放行完毕之后，南下的车辆就可以过了。啊，今晚好，南下的车真多，你知不？好啦，所以大家休蛋姐休蛋姐哈，等一下就轮到你了。那么也请大家在通过的时候，也请你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车间距。那行进到隧道里面，记得请开车头大灯。谢谢您的配合。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台北山中海公路天祥到葛口，晚上6点开始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但它白天呢则是天祥的前一站绿水就给你放行了啊，所以绿水到葛口呢白天的放行时间有5个，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 and 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几个灾后重建的施工工程啊，像九曲洞、追路、靖恒隧道、宁安桥，这个地方呢当放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通通都让你过啊。那么再继续往西停

引进来到了华路西新白洋，这里一样也是有刷坡工程。那么也要提醒您，华路西 145.3 呢，它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到了傍晚6点钟过后，我跟你讲，它不是只有天祥中横东段才会这个进通，它是一路来到了官员都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家的放行时间，还有您要开车经过的时间，因为现在刚好遇到合欢山上的杜鹃花季正在苗栗的绽放当中嘛。那如果你从花莲上去的话，那我们一直在强调哈，我们尽量利用平常日上山赏花。那你在假日的话，它就会有高承载管制，而且停车空间也会有不足的现象哈。啊，因为现在花季正在恣意绽放当中，热情展开，因为热嘛，你知道吗？啊，很多的朋友就想说啊，我要上山去避暑啦。那我们在这都要提醒您哦，我们强烈建议用平常日的时间上去。那你如果从花莲端上去的话，那你要注意白天的5个时段放行的时间。那六日一样也是有实施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啊。那另外我们要来提醒你，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里有一个夜间台铁的施工，它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这个工期会到6月11号。另外，在我们台十一线的海线，8点要到9点1，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另外在台30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我们在这里还来做一个补充哦，台14甲线客难关到小丰口有一个路面修复的作业，指标在34到36，它每一个小时会放行一次。那同时也会配合114.6的台八线官员和临近工区放行时段来机动调整放行的时间。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18了，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一起交通意外，地点呢是在吉安乡中正路一段跟仁里一街口。那日前发生了一起汽机车的碰撞事故啊。那么我们必须要说哈，这个机车骑士他根本没有这个机车执照，好，他没有考照，他是一个无照骑车，无照就算了，还三贴，好，你知道德吉利欧多派，你就可以看到一辆机车，来宾有三人，好，起来，不不不，啊，不要再冷哎。那在街口呢，准备要左转的时候，从外侧直接切入跟同向直行的汽车就发生了侧撞。那因为撞击力道不小，机车跟后面的乘客呢被汽车往前拖行了大概3公尺，造成机车上面的3个人呢手脚多处擦挫伤，还好送医之后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那彼此双方呢在驾驶的过程里头呢，那个当下都没有喝酒，详细的肇事原因也等待这个警方来查清哦。这件事情呢，它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六晚上8点多。好，那么骑车的，他准备好行经到中正路一段跟仁里一街的时候，准备要左转，结果呢，一旁的机车也示意哦，都手都伸出来喽，他准备要左转哦。结果呢，哎，这个驾驶发现不对啊。这路口不是他目的地啊，于是呢他就改变心意，好，他要继续直走。就原本这个驾驶呢，汽车驾驶他要左转，然后刚好遇到机车骑士也说，哎，跟伸手出来说，哦，我要左转哦。结果呢这个驾驶认为，哎，不不不不不，我不是在这个街口转，我再继续走。就这样一个左转一个直行，砰啊，就落去了，你知道吗？啊，一落去了，哇，不得了了。好，那一样的三贴，你知道吗？大人跟小孩啦，啊，这就是哈，带一个大人，佮带一个囡仔，啊，三贴，你知无哈？啊，重点是对桥都拜之类啊，你又无照啦，哎呦，这真正是安尼啊哈。所以在这提醒一下，你有没有经常遇到在路口明明要转弯？我最怕遇到就是前方车辆他要转弯，不打方向灯直接转，啊哈，再来呢就是他要转弯，他要直行，可是他的方向灯没有关，继续打。好，那他执行，我最怕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呢不管如何都要提醒警方，也提醒我们的用路人，行经路口要建立路口路权的以及防卫驾驶的观念，转弯车礼让直行车，而且自己呢还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车况，行经路口重点减速慢行，就能够确保行车的安全了。所以呢这一起意外就是啊，一个要左转，他说啊，不是不是，他自己想说啊，不是不是，我要直直走，就左转的车辆呢，啊，就要怎样，啊，就跟你直直走，砰，啊，就下去了，你知道吗？啊，这实在有点危险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群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4: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转4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6: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7: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6: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

0: 里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本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7: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8: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7: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8: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6: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9: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6: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9: 还有客语歌手、
6: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9: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0: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1: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如果讲吼，你那是伫咱的苏花公路，来到北湾花莲的这所在哈，那目前呢，我们南北双向的车流可以说第一波放行，这个南下的车流现在呢都已经进空中了，所以呢大家你如果要来花莲的朋友现在应该也过新城了，在这里提醒你好朋友，在我们的 162.8 惠德隧道南洞口有一个边波施工， 159.2 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所以呢有一个管制点是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是这样，这个隧道是人工开凿的，所以它不是 像你一般想象中的隧道里面都洗给都给你做个好洗好洗，那再来呢它的路幅也是有受限的，有部分路段呢它的路幅呢是比较窄，

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是又高又长又大的这种大货连结车，那你自己在等待放行的停靠时间，你要抓好地方，啊，不然你的车顶会去卡到，去卡到，啊，你的车屁股那里，车身那里，啊，因为要跟火车会不会过，啊，你就像像像到旁边就卡到过，你知道吗？所以都要提醒一下，啊，为了你的爱车，那请一定要保持一个，找一个比较特等比较熟悉的所在等待放行。那么另外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绿水，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接下来我们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首先带来来自伍思凯的爱的贵会啊。

欣赏完了这首《爱的过火》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清芳和尤克里林当时合作的这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出嫁》。

欣赏完了这一首《出嫁出给的》哦，还有一首歌我仍然在这个时候也想介绍给你，那就是来自好久不见的辛晓琪。辛晓琪有一首歌哈，这首歌是黄沾老师所填词谱曲的，时间很短哦。但这首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曲风，在早期我们来听这首《霍路加》。霍呼洛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香菜啦，香菜啦，今天要来上什么菜好呢？哎、欸、嘿，各位郎客，今天呢、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今天提供要抓了哈。那这个抓，我们就要说哈，夏天我们要来养我们的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天气抓抓，在《黄帝内经》里头有说啊，夏季通于心，心在舍为赤哈。这个要告诉你哈，在五行当中啊，夏天属火，火通于心，所以夏天天气炎热，阳气亢盛，是心气最活跃的季节。而这个时候气血容易外散，所以列瓜哎老卡贼汗乃心之意，都、就是安内，你知道啊，就会造成你的心脏负担过重，情绪也比较波动啊，人啊比较卡烦躁不安。这个时候呢，会引起你的肠胃道的消化、睡眠，甚至心血管的不舒服。所以啊，在这个瓜热天冷啊哈，清热养心安神。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哈，在这个夏天要多吃红色的食物。红色有什么呢？红色、红色、枸杞、红色、红豆泥，哈哈哈，红豆也是红色，苹果红色，樱桃也是红色啦哈。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红枣。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呢，为自己打了一杯，好，我打了一壶啦，不是打了一杯，我为自己打了一杯。哦，自从我买了豆浆机之后，我告诉你，我就好喜欢自己来打豆浆。我今天打了就是满满的原汁原味的哦红枣豆浆，所以我今天补了气了，补了心气了哈。那还有一个汤品我要特别介绍，在这个夏天，哎，你就说夏天很热，你根本喝不了汤。我跟你讲哈，就是热你才要喝热汤，你光在表出来才能够以汗逼汗，以热气来逼汗，你知道吗？啊，今天我要介绍呢，就是你准备好山药，准备好红枣，准备好枸杞，玉竹很好吃，多放几颗、哦、那再来你可以放一点当归，一点啦、啊、不要太多了，因为天气太热，就怕我们吃冷凉食物太多，所以你要给自己的去缓解热的时候补一下。那我们需要的就是米酒跟盐巴，那这个做法很简单，排骨先给它炸一下，洗清洁了，那这时候山药放，枸杞放，红枣放，都是红色的。

规范哈，就这样子。好了，就这样拿下去煮就对了，煮了就好吃了。还有一个呢，你就说哈，我不想吃当归耶，没关系，你可以放雪莲子、莲藕、红枣跟枸杞，我要再加水，一样也是煮汤。这道汤品呢，哎，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加嘞也是凉凉的哈。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也是我平常很爱吃的，薏仁红枣排骨汤。另外以为薏仁红枣是甜汤，对不对？拍谁？我放排骨，放鸡骨头。哎，我跟你讲哦，这个汤吃下来呢，对我来讲呢，它就是可以直接可以填饱的薏仁嘛，也加霸力这样哈。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吃，那你再放一点姜片，尤其像这种夏天，你刮了老料伤贼哈，你可以吃一小片的姜片，或者是煮一个姜丝汤。哎，这样煮起来的话，也能够让你的那个汗奶心之意哦，那个汗奶让它收缩起来。所以今天哦，今天天气热热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介绍夏天养心的红枣这个紫角，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间过得好快，我们在相处，我们在空中已经相处了1小时60分钟3600秒了。我们接下来来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号惠德隧道的南洞口现在正在施工中。那另外大清水明隧道也有一个复建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休息片刻，我们再一次的来跟所有的朋友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孟忠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林律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都免不了跟法律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只要我们懂法律的话，其实法律会保障我们，就是我们身上随时背着一把尚方宝剑。
1: 没有错，
0: 但如果我们不懂的话，你就随便在人家噗噗噗这样，是这个概念吗？哈，
1: 也不会啦。
0: 好了，在民法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民法。那既然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哈，要谈民法，民法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跟人接触是息息相关的。
1: 是啊，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民事法上的这些风险分配啊。其实这个环节是蛮困难的，因为它最直接的就是，大家时常会看不懂，判决的理由为什么是这样子写
0: 啊？对，
1: 那律师为什么是做这样子的主张？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有时候是只有结论，但是你看不太到他。说理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0: 因为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不是大白话。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是大白话的话，你还好解释啊，哈。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这个比较艰涩的民法当中，我们先要谈，因为民法有那么多条。
1: 对对对。
0: 潜规条嘛，哈。
1: 哦，太多，潜规条。
0: 民法有潜规条啊，跟我们民众、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要挑出两条来做比较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我们要先挑哪一条来跟大家来比较？
1: 我们先从那个，大家如果在网络上买东西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碰到那个，就是它标价错误，它就是网购上面的标价错误，
0: 是是是。
1: 那它其实比较直接涉及的就是民法第88条，
0: 哦，民法88条，
1: 就是这个店家或业者啊，他可不可以去撤销他这个买卖的意思表示？
0: 哦，
1: 对，但是它条文有限制，
0: 是是是，
1: 必须是非因表意人之过失，也就是不能够因为是你店家的过失。如果是你就不能撤销。
0: 哦，最记得以前有曾经看过有类似的新闻，就是当在

0: 在做那个房价有没有？那个国旅啊，啊那个特展旅、哦、那个什么旅游展的时候，然后那个房价标错价格。
1: 是，
0: 然后标的非常低价，或者是说大家想要买的东西标的非常低价，结果大家一窝蜂的就去买。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时候它就是跟法律有关的条文，就是民法八十八条了。
1: 对，因为如果是这个情景的话，
0: 嗯，
1: 业者会想要撤销了
0: 啊，
1: 对啊，不然我就都要陆续出货了，
0: 啊，
1: 我都要开始交屋了。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我们如果看见人家哎。明码标示错误的时候，我是消费者，我大量的上网去订购，哎，对不起，民法八十八条除了对于业者之外，对消费者也会有那个阻止的效果嘛，或者是有那种
1: 会，这边就是困难的地方。哦、你看八十八条，它虽然只写非因表意人的过失啊，
0: 是表意人是谁？
1: 表意人就是业者
0: 哦、
1: 上面我标错的嘛，
0: 是
1: 对。那通常情形的话，业者不能撤销，因为为什么立法者这样子写？因为这个风险是你开启的、
0: 哦、
1: 你也透过这个盈利，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表意人又是业者，
1: 對，
0: 他说错话，
1: 他最容易控制这个错误、
0: 哦、对，
1: 最小的成本在他身上、
0: 哦、所以八十八条在讲的就是错误表示，大白话来讲，
1: 错误的意思表示，对、
0: 哦、就是业者、
1: 欸、我其实不是三万三要卖你啊、哦、我要卖三万五啊、哦、我标错了
0: 哦，
1: 對對
0: 對，这样可能举例还不是那个，我要不要买你三万啦，但是我标错标三千啦，其实不对啦，
1: 哦，这个是极端的例子
0: 哦，这极端的、哦、
1: 我要说的是通常情形法院不会准你、嗯、比方说就是刚刚讲的三万五跟三万三，然后人家下标一台、
0: 哦、
1: 法院是不会让你撤销的，因为你、
0: 因为它落差没有很大，
1: 对，对，这明错误没有很明显、
0: 哦，
1: 然后消费者会信赖去点，
0: 哦，哦
1: 下个一台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对对，这个情形是业者绝对是不能撤销的，
0: 哦，所以
1: 但是他如果今天是三万的标成三千，
0: 嘿，
1: 然后
0: 怎么办？
1: 消费者
0: 我大量买、啊、
1: 大量的按，
0: 对，
1: 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0: 哦，因为他标错价了，
1: 不，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没有八十八条要保护的问题，因为、
0: 哎。
1: 错误太明显了，然后你消费者又硬点
0: 哦，是，
1: 所以你会发现它风险会分配在谁身上？消费者，为什么？你不要去乱点就好了
0: 哦，
1: 你是最小成本可以去避免这个损害的人，这时候不
0: 是
1: 业者了，
0: 对，
1: 然后你看判决为什么都不会跟你交代的巨细靡遗啊？但是他其实心里面在想，我这判决一写下去，会不会以后鼓励这种投机的？
0: 哦、oh, ，就大家来比比看。
1: 对对对，所以他在写判决，其实会想得很深层。
0: 嗯，
1: 我这个案子一写下去，以后类似的案件，这个市场会怎么运作？
0: 哦、oh, ，因为大家会拿前面的判例来做。
1: 对对对对对。
0: 哦、oh, ，那你看看哪个法官、哪个法院，他那个法官这么说。
1: 对 对, 對，他说理的过程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这么从头讲起，
0: oh,
1: 但是他判决就是会直接跟你说你消费者是不 OK 的、
0: 哦、
1: 然后店家是可以撤销的。
0: 你看我现在就开心了，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林律给我的资料让我苦读了很久
1: 哦，
0: 因为我又不是学法律的，那我想说哇，那个我起别人讲，而且又要让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听懂，现在听懂了，就是大家在从事这种大家在市场上有这个消费行为的时候，陶哥，你如果这个被别人买家，或者是不管是你是这个当面说买给你投给吗，不要你打折哎哈！只要你的价格只要不清楚，或者是你标价现场的标价不是很清楚，落差比没有很大的话，民法八十八条就可以用了。消费者可以跟用民法八十八条来告诉这个业者说，你就是要卖我的价钱。
1: 对对对，你就是不能撤销、
0: 啊、你当时标的价钱的。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啊、但是如果落差比太大的话，就可以撤销了。
1: 對，
0: 就三万变三千那种的，
1: 对对对，因为
0: 那个就明白，
1: 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交易性啊，要保护问题，因为你是硬着乱点的、啊、
0: 哦，
1: 你故意乱点的。
0: 啊，如果再讲大白话一点，不就是陶哥，你想的跟你讲的不一样，是这个概念吗？
1: 不是哦，我指的是消费者乱点、啊
0: 哦、好好好，
1: 然后店家是可以撤销这个买卖的。
0: 对，但民法我要讲的是民法八十八条，这个意思就是说，陶哥，你讲的跟你想的要一样哦。如果不一样的话，你要照单全收三万五跟三万三。
1: 哦，对，这种
0: 对对
1: 通常情形这种要
0: 啊，对啊，
1: 对
0: 啊，吓、哦、我一跳。
1: 对 对, 对, 对，
0: 我这样理解应该对吧？
1: 对，而我们今天比较重要观念其实只有两个，
0: 哎嘿，
1: 就是我们重的是事前的避免。
0: 哦，
1: 什么叫事前的避免？就是它其实只有两个观念。
0: 嗯，
1: 第一个是我们会问谁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去避免这个损害。
0: 哦，
1: 啊，第二个是什么？谁？

0: 比较适合承担这个损害。
1: 哦，
0: 你这样，你以宅配公司，
1: 嗯哼，
0: 他盈利，他是不是透过宅配员跟司机去送货
1: 啊？对，
0: 他通常路上会伴随的危险叫什么？交通事故。
1: 哦，
0: 所以交通事故的话，你看民法188，他就会写什么？
1: 哦，这时候就转到188了。
0: 不，我只是说他背后的精神是这样。
1: 哦、
0: 为什么雇用人就是雇主啊？
1: 哦、对，
0: 他为什么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 嗯哼哼，
0: 对，因为你开启这个风险，然后你也透过这个风险在盈利，损、
1: 哦、
0: 益要同归啊，你不能都只要好康的。
1: 哦，
0: 因为如果你
1: 所以这两个法条是这样通过来的、哦。
0: 对。他们背后的观念都是雷同的，
1: 一个是消费行为嘛，
0: 对。
1: 那消费行为之后，我的货到底是我直接到店家去拿货，还是我是透过宅配、透过送货的过程，我拿到了这个货？
0: 对。
1: 然后，当我透过的是宅配送货的过程拿到这个货，在这个货的还没有拿到我手里，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法律层面来解释。
0: 对。
1: 我
0: 那你看立法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分配，让雇用人去背这个连带赔偿责任？
1: 哦，
0: 因为你开启跟创设这个风险，
1: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单纯的业主，就是买卖的交易行为，另外一个是买卖过程，
0: 对
1: 啊，另外一个是买卖过程中的这个行为。运送的行为，
0: 应该说刚刚的标售价是一般的契约行为，买卖契约行为。然后刚刚说，哎，司机如果在路上撞到人家，那是侵权行为。但是他们背后的观念都是雷同的。
1: 哦，
0: 谁开启风险，你就要负责自己收拾。
1: 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跟风险有关系啦。
0: 对。
1: 哦，一个是你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你讲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是说，哎，我的手误弄错啊，那我用民法88条。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行为就是，哎，我的这个雇用人、雇主跟劳工之间发生的行为啦。
0: 是
1: 啊，了解。好，我好像有点通了。
0: 不会啦，他好理解啦。
1: 好了，一块来跟我迎开来欣赏这首歌曲《金色的海岸》，送给所有的好朋友。直播没有停，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喽。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其实刚刚听到了这个民法八八条，昨天晚上在做公测课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一条蛮有意思的。就是哎，你若有心想要做头家的人哈，你的这个明码标价一定要标示清楚。然后，如果你明码标价标示清楚之后呢，你就不会有遇到任何的法律纠纷。那最怕的就是你明码标示了清楚之后，结果你又被讲给亏给小了，又讲给收钱，或者说有其他的巧立名目，又被讲给收了。比方说我们刚提到的，我心里要卖你三万五，可是我标明码标价三万三，我给你。

0: 给当给塞给到35000，这是不行的
1: 啊，那是不行的啊、
0: 哦。这个消费者你就可以用民法88条来跟这个来保证。
1: 他之所以不行，是其实消费者点33000那个时候买卖契约就成立了啊、哦，所以才会有后面我想要撤销的问题。Oh, 我要去撤销一个已经成立的东西啊！
0: 是是是啊、嗯哦，好，这是88条了哈。
1: 对 对, 對。
0: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雇用人的关系，这是用到民法188条。
1: 对，这个是那个，如果你
0: 这个很多朋友要好好的听哦。
1: 哇，这里非常重要哦。哦
0: 对、這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收听客群哦，大部分都是大概都是走货运啊、运输业的这个大哥比较多。所以民法188条，我们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指的是雇用人的责任，
1: 雇用人的连带赔偿责任，
0: 连带赔偿，
1: 对，它等于是你跟债务人没两样，你跟司机也没两样的意思。
0: 是是是，188条，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条文跟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下？
1: 可以，188，它就是你如果受雇人因为执行职务。哦，最恐怖的是这四个字，因为执行职务、啊，然后不法侵害第三人权利的话，欸、你雇用人、啊、要负连带赔偿责任。哦，所以它效果叫负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它的要件叫做这个人啊，这个受雇人他必须是执行职务。
0: 哦，那我们的大白话是说，员工帮老板赚钱，但是在这个赚钱的过程里面，他发生的事故去侵害了别人，譬如说可能出车祸什么之类的，對對對對對，那这个时候就要看。谁要赔了？
1: 对，
0: 哦，在花莲最有名的就是好多年好多年前，就是那个刷脚阿掐去撞到人，那最后就是人受伤了嘛，哈，那这个刷脚阿掐的头家伊都爱背这个伤者，
1: 对，
0: 然后连带司机也要负连带责任，
1: 对，
0: 那他用的就是188条，
1: 对，
0: 哦，那你是不是可以188条？我们是不是？这个
1: 188，它很明显，它在保护的是，被害人，路上的被害人。哦哦、如果你以司机的例子来讲，它在保护的就是路上的被害人。嗯、如果不把你雇主拉进来赔、嗯，你会发现司机通常也没有钱赔。哦、嗯。然后你这些，然后你还盈利，嗯哼，对不对？你盈利，但是你却没有承担相应的风险、哦。你把你这个成本外部化，哦、就是变成别人在吸收。这些风险呢？哦，好好好好好。
0: 所以188条在指的是，我们举例啦，车祸事故发生的车祸，
1: 这车祸最好理解。
0: 等你开车的这个司机老大哥，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谈赔偿的责任。
1: 对 对, 對。
0: 那最直接的需要赔偿的是谁？是员工还是公司？哦，就是司机。
1: 对。
0: 哦，司机要第一个要先赔。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判赔。而至于金额的多寡，这个多少，因为知道司机没有多少钱，因为他也是受雇于公司，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要谈金额的多少，就是公司要出来。
1: 这个时候，那个被害人啊，他通常就会直接去向公司要了，他不会再去向那个司机要。哦、
0: 但是不能直接吧？他应该透过法律行为吧？
1: 可以，他可以直接。啊、他直接进法院说我要民法188条，请这个公司赔我、哦哦哦
0: 哦。他不能直接跑到人家公司说你要赔我钱啦，没晒啦，
1: 没晒啦，你那桥也喝也晒，桥也喝了卖你别欢迎啊，也可以啊，当然可以的。
0: 哦，可以这样私底下讲，哎、可是
1: 因为有一些公司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啊，我钱应该赔赔。哦、我展现我负责任的样子啊。那
0: 可是不对啊，你在这个，如果万一在路上发生事故，你的警察给我们收黑笔录，笔录的时候可以这样私底下讲一讲，然后再回去。
1: 不，你派出所的笔录那是刑案的问题，那是刑事问题。
0: 那是另外一条、這
1: 個。对，这是民事赔偿的问题。
0: 那这个赔的话要赔哪些东西？我们举交通事故。
1: 你交通事故赔就是看你的财损跟非财损。
0: 哦，譬如讲，财损咱知啦，车歹个啊，
1: 财损就是钱算会出来，人叫财损啊。哦，哎呦，你去看医生诶，当然迄种钱算会出来，有单据也拢算会出来。
0: 哦，是是是。
1: 啊，非财损就是我的精神很痛苦。然后，所以他这个
0: 那个有上限吧？总
1: 没有没有，这怎么会有上限？
0: 哎呦。
1: 我们是人呢、我们是人呢、欸。我的痛苦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啊。啊哈，对，所以慰抚，这是人家讲的慰抚金啊，就是非财产上损害。他会看个案情节，
0: 是，
1: 比方说我伤得多重，或者是那个人有多坏，你看这情节太恶劣，嘿嘿，对，他会让法官去斟酌慰抚金到底要多少。
0: 哦，是法官。

0: 斟酌啦，不是被害人。
1: 你也可以主张啦，说哎，法官我好痛苦哦，我应该要100万。嗯，
0: 啊哈哈哈啊，但是法官就会去裁量啦，到底是100万。
1: 对，他会去看你这个个案，
0: 或者是更高。
1: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0: 对，因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多少嘛，
1: 你
0: 生命无价。
1: 你今天打一个正常人，跟打一个阴哑人，法官看起来一定不一样。为什么？
0: 谁会比较多？
1: 当然是阴哑人。
0: 哦，
1: 我不能这么武断说当然，但是你客观上看上去，他阴哑已经这么弱了，然后你还这样殴打他，你会发现他求救困难。
0: 哦，因为他喊不出话。
1: 对，这个情节非常恶劣。
0: 哦，是是是是，
1: 所以他通常慰抚金就会再稍微高一点。
0: 哦，所以慰抚金是一个是自己的自由意识，另外一个是法官会斟酌民情。
1: 不是民情啊，就是斟酌他这个个案，你伤的多重，然后你客观上看起来。
0: 那法官的依据又是什么？依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吗？
1: 他判决理由他要交代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求救困难这四个字就足以让他提高他的慰抚金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哦，所以这个188，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员工闯祸，老板要赔单，老板要买单呐。
1: 这样讲可能太直接，
0: 又太直接。
1: 对，因为你
0: 不是事实，
1: 你刚刚宅配例子，交通事故这个是典型伴随的事故。
0: 嘿，
1: 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员工在路上突然打人了，你要不要负责？
0: 哦、oh, ，
1: 不是啊，因为它就不是你营业活动会典型伴随的风险、嗯。这时候你还会
0: 那被打的找谁要啊？
1: 这时候你还会说这个要这叫执行职务嘛？就不会是
0: 哦， oh, oh, oh, oh, 是，
1: 对对对，他当然是找打他的那个人要啊，那司机打他，那、oh, 是找
0: 司机没钱啊，
1: 那没有办法
0: 哦。Oh, 他所以你这被打的人，
1: 因为我开门做生意哈，不是在承担说我员工踢笑给他这样趴
0: 哦。
1: 对对，
0: 哎、欸，那也有一种啊，我们刚刚讲的是交通行为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在店里面呢？
1: 店里面的话，欸、你像
0: 员工跟顾客起了冲突，请问一下，他可以适用188吗？店里面呢？
1: 嗯，
0: 他的也是一个消费行为，消费者来店里消费。
1: 这个争议高，我们直接带那个妈妈嘴咖啡店那个案子
0: 哦，可以
1: 跟这个就是雷同。
0: 好，可以。
1: 他其实就是比较耸动的，我标题没有写那个，因为他其实就是巴黎双尸命案。哦
0: 对，
1: 大家知道吗？就是、
0: 我知道啊，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哦、okay,
0: 那个妈妈嘴的老板很可怜，
1: 然后他的刑事案件其实还好，没什么争点。
0: 嗯，
1: 然后他的民事就很争议就在谢依涵啊，
0: 然后
1: 他是不是执行职务？如果是的话，哦、你背后的老板啊，要出来连带赔偿责任、
0: 哦。你说他是在上班时间行凶，还是下班后行凶？是这个概念吗？
1: 不是，因为他整串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老夫妇进来店里面、
0: uh-huh.
1: 我泡咖啡顺便下药
0: 啊、oh, 对营业时间
1: 对营业时间、oh. 我顺便下药然后第二阶段是我把他们抬去河边把他干掉
0: 哦、oh.
1: 对那你看这个案子其实在那个最高法院后来定验了、
0: mm-hmm.
1: 直接定验他说、mm-hmm. 这是执行职务没有错
0: 所以老板要负连带责任
1: 对没有错哦没有错
0: 啊、huh?
1: 因为法院跟你说，我执行职务啊，不会解释的很严格。为什么？
0: 是
1: 我解释的很严格，这条没得用了。
0: 那太恐怖了。
1: 立法者创设这一条的目的是保护被害人。如果你很严格解释这一条，你就不要用了。
0: 哦，是是是。
1: 所以他很宽松解释是怎么解释，你知道吗？
0: 嗯。
1: 如果念书的人，大家会说那叫客观说。
0: Uh-huh,
1: 客观说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
0: 是。
1: 他白话文叫做看上去像是在执行职务就好了。
0: 哦。
1: 看上去很像啊。看上去就是啦、啊，因为你泡咖啡下药，看起来像不像在泡咖啡？
0: 是是是
1: 当然是啊、
0: 哦。我知道了，他要跟你的店里面的盈利行为是有关的。
1: 对，因为你就是在泡咖啡，顺便把药弄下去了。
0: 对对对对
1: 外面的人这么一看，
0: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端了咖啡，又你拿刀捅人家，那就不是，因为不是我的营业行为。
1: 没有啊，你像这个案子，法官就把两阶段，他说这个要整体判断、
0: 啊，
1: 不要，他说不能这样切割啊。
0: 哦哦哦哟！我的天、啊！
1: 因为毕竟你在店里面接触人家泡咖啡，递给人家，顺便里面有你掺了一些药、啊。
0: 他是下了药嘛？
1: 对对对，外观上你这么一看，哦、你绝对是在
0: 因为咖啡是我的产品。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啊，我拿刀呢，刀不是我的产品啊，也算吗？在我的营业时间
1: 没有。如果你很密接啊，你的行为很密接啊。咖啡给你，顺便一刀给你下去。
0: 哦，那就要头家牛，你嘛要特别注意哦。那、啊、你请官讲个话，今嘛真歹讲。我们 我们的时间要交给

0: 我们的记者。
1: 好的，
0: 最后有没有什么小 ending？ 还是我们下次再说？
1: 好，我们下次再说。
0: 好的，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总而言之，还是要提醒大家，民法88跟188条，民法88条是在告诉你，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意思表示嘛。
1: 对，意思表示的错误，想要撤销这样子。
0: 是188条在讲的就是雇佣人的关系。
1: 雇用人的连带培养责任。
0: OK，OK。所以总而言之呢，大家如果懂了这个概念之后，下次呢，等到林律再来空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要一块来关心，动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

0: 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治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1: 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拦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4: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3: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急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员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员警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6: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5: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奎醒来当单元里，我想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发生地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基隆隧道前面，今天发生了一起毒驾事件。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哈，基隆近期毒品事件频传。即日前，一名毒虫拒卷撞警车之后，今天在国道三号的基隆

再到前面又发生了一起毒驾事件。当时一辆休旅车经过这个地方，突然失控，自撞水泥护栏。不料精神恍惚的这个驾驶竟然想要直接开车逃离现场，还好警方及时赶到，把他给控制下来。事后调查，这名驾驶的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重点是他车子里面还藏着丧尸烟弹，全案已经依法送办。这真的很恐怖耶，就在高速公路顶馆，而且再去北点馆，这个驾驶他经过基隆隧道的隧道口的时候，失控撞上了路肩的纽泽西护栏，强力的撞击的强大的冲撞力导致车辆严重毁损，卡在护栏上动弹不得啊！这个时候刚好有消防局的车辆经过，上前赶快来去协助，就发现这个驾驶精神恍惚，而且一度还想要绕跑，马上通报警方，而且呢当场制止了这个驾驶，做了毒品的唾液快筛阳性，车子里面还藏了一颗丧尸烟弹。而受到事故的影响，当下南下的车辆外侧车道一度受阻。警方再次的呼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毒驾不仅仅是违法行为，更是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依据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还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锾，而且当场会将车辆一致保管，吊扣驾照1到2年。

说到这个独驾独驾，让我们想到莫吃毒，但吃毒的人为什么都说不听，无法度解，为什么？最近独驾频传，造成了多起的伤亡悲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上周日，他感到遗憾且痛心，于是开始说要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还有其他的相关规范，要做检讨。根据警政署的统计，2024年全国毒驾查获数2619件，你知道吗？到了2025年，它直接不是翻倍，是翻近4倍，来到了8659件。在警方的加强查缉之下，2025年的一到四月哦，今年哦，查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725件，是去年同期的2.7倍。所以表示说吃毒的人哦，越大越多，你知道吗？最近毒驾的主要原因是电子烟毒含有伊托米酯，而这个原料大多都是从中国输入进来，而患者吸食之后，只要30到60秒，它的药效会持续3到5分钟，而且会产生肌药症跟意识不清的症状，因此被称为丧尸烟弹。最近因为吸食电子烟造成毒驾的事故频传，而内政部警政署为了打击毒驾，2025年引进了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一改以往只能够采试后验尿追溯执法挑战。

你知道吗？在今年哦，一到四月，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查扣伊托米酯类的烟油跟粉末有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社会，150万颗，你看多恐怖。警政署署长刘志芳也说，一旦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吸入了这个电子烟毒，会迅速产生肌药症跟意识不清，造成车辆失控冲撞，危害道路安全。所以只有从源头加强查缉，才能够防止毒驾的发生。而现在有警方采取现场唾液筛检，而且依法以准现行犯来逮捕，只要是他的唾液呈现阳性的话，马上抓起来。好了，我们说怎么样帮助毒瘾戒断呢？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实验，这个有名的实验是来自于温哥华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他在1970年设计的一个叫做老鼠乐园的实验。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把老鼠放在一个空笼子里面，里面什么都没有，有2瓶水，一瓶是清清如也的白开水，另外一瓶是毒品。结果你知道吗？2瓶水哦，把一只老鼠就关在笼子里面，笼子里面只有2瓶水，一个是毒，一个是醉啊。结果那个笼中老鼠就在封闭的环境里面开始吸毒。那亚历山大呢，他就制作了另外一个笼子，把它命名为老鼠乐园，里面有很多的气子，有小小的隧道，许多的老鼠朋友当然同样的也会准备清水跟毒水。结果实验发现，这些老鼠它几乎都不喝毒水，而从原先在空笼子里完全喝毒水，到老鼠乐园竟然也完全的戒断了。所以从其中科学家发现，导致人是去使用毒品的问题不在那个毒品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人他缺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里头的快乐和互动，他缺乏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他缺乏了伴侣跟亲子之间的快乐和喜悦。所以这人为什么在吃毒？也许你现在拄到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你感觉为了要提振精神，为了要多赚一下，好吃一下应该没关系，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成本效益可能会让你失去了身体健康，也可能因此而失去了你的亲情、友情、爱情，甚至锒铛入狱。但重点，你的心里回到那最原始的，你有压力说不出口，你有苦不能讲，因为你身上的压力太大了。于是你借由吸食丧尸烟弹来放松自己。我们说一个人的情绪它是需要被看见，而不是被替代的。我们就说孩子就好了，你看孩子那孩子在大汉的时候，我们父母都应该让孩子快乐，好，不是说让孩子哭。孩子如果哭他出现痛苦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不是去找孩子内心痛苦的问题的原因，而是说孩子太小，他们把哭当作是自己释放无力感的一部分。所以当孩子哭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就会给孩子播放什么动画片或者是什么，拿手机给他玩游戏。那当然孩子从小学会了转换痛苦的方式，那家长跟孩子也建立了这个模式，孩子长

大了，自然而然就会沿用。痛苦来了，我就赶快找另外一个可以吸引我，让我的痛苦消失的一些方法。好了，孩子，学业压力大，没有得到家长的有力支持，内心的孤独和无力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转向了游戏、网购、喝酒、谈恋爱，甚至网络赌博，甚至去吸毒。我们讲的是一个小孩哦，你看看，更何况是一个大人。所以我们就说，来，我下面也可以帮到。其实很简单，环境，环境很重要。你知道有一篇社论，我真的觉得他写得很好。他也是针对温哥华的这个科学家亚历山大老教授，他在1970年他所发表的《老鼠乐园》，那他也提到了这些想法。也许很多朋友，你可能现在上网去搜寻《老鼠乐园》，有不少文章都会告诉你，这个经典实验是在告诉你怎么样不是因为药品让你的身体上瘾，而是环境造成。可是真是这样吗？有吗？我们刚刚不是说吗，把一个老鼠关在笼子里面，给你一个毒水跟清水，结果老鼠喝的是毒水。但是如果笼子里面给你再拉出一条，给你很多的气死，那老鼠吃的是气死，它就不会去吸毒啦，因为环境啊。在1996年，新墨西哥矿业及科技学院的皮泰利，他尝试重复亚历山大的实验，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相同的结果。他的实验是群居的老鼠比独居者饮用比较多的毒品，而第二个实验呢是独居老鼠饮用比较多，但差异并没有老鼠乐园实验的那么般的显著。所以，于是呢，这个在1996年亚历山大的这个实验，他又被推翻了。也就是说，环境有影响，但绝对不是全部。因此，要怎么样向毒品宣战呢？也许我们该思考的，如果家里有吸毒者，或者是你亲朋好友有人吸毒了，讲白的就这样，或你自己，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人性化。我们需要的不是恐吓你，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好的看待。这个社会环境的因素，也许大家就不会，你知道吗？有些人这样吃毒是这样，旁边的人都有吃，我没吃，我就尴尬，有没有？我很像不合群，有没有？对啊，年轻人不就是这样吗？但年长者也许大概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现在吃没吃的时候，你知道那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灾害？吃到没钱的时候再来掏电缆啊，这实在。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多多认识毒，多多认识我们周围的朋友，多一点爱和关心，也许我们可以奉献一己之心力，让吸毒者减少，因为我们共同创造了更多有爱的环境。休息片刻，咱们待会聊。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8.3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367.6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2.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0.6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5: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6: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

0: 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六分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目前苏花路廊在 162.8， 也就是隧的惠德隧道的南洞口，现在南下的车辆正在放行中哦，那车辆数不少，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行进的时候请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那么小心是最重要的。今天天气也可以说我们只能这么说，所以呢，在这么的天气里面呢，请大家有事没事呢要多喝一些水，补充一下水分啊。好的，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走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现在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放行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它放行到一点，那你当然会遇到了这个临近的灾后的重建施工的工地，像九曲洞，还有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以及临安桥的西洞口，那这个地方呢都会依照放行，那么就会暂停让大家能够过。那另外再继续往西走，来到了华路西跟新白洋，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有工程。那华路西的话呢是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那现在中午呢也是休息的状态。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我要来做一个补充，苏花公路，在 167.3 到 167.39 这里有一个路面刨铺，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管制的。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海线大坑到海洋公园 8.2 到 9.1 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这个地方呢有台电的工程在进行，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是晚上哦，晚上10点过后到各今天早上6点施工，它工期会到6月11号。那另外台三十的4公里处，也就是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我们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接着呢，那现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李俊进财大哥，以及谢谢我们的宝林，还有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小俊很讨厌你真会找谢谢我们的这个班长，也谢谢我们的哥俩的，早上越来越高水，你看看，你身体还够好，你知道我们的邻近百姓都是为了家里面的孩子好的，看孩子漂亮，我跟你说这个父母亲呢当的都值得，再怎么辛苦都值得，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金环姐姐温龙兄，谢谢我们的光亮亮先生，我们的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丰田菜，谢谢。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噔噔来包含。台风声过后呢，我演唱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听歌。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昨天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说吗？我看了一个影片，这是欧美那边流传，就是说天气很热，那为了要帮身体降温，于是呢，他们会做一个很传统，我们台湾人，我们华人叫刮痧。那他们呢不刮痧，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拿一个毛巾，然后就盖在你的头顶上。然后呢，取一杯水，那你要透明的玻璃杯那种的，你才会看得到嘛。哈，取一杯水，那你就这样子哦，头低低的，然后就把那个水，你会觉得看你的头可能会淋湿哈，不会。我昨天晚上真的试了，我们昨天不是说我要试看看吗？那我昨天晚上真的试了哈，那你就头低低的，然后你就那个有没有淋玻璃杯的水，就这样给倒卡，然后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他不，我因为我看那个影片，影片上面呢就会，影片里面呢就会显示说，那个头就好像你在蒸东西，你煮米羹，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有水泡一直往上浮，往上浮这样。然后我心里想说，刚今天给，结果放在我的头上，我跟你讲，我不是小水泡，我是大水泡，就好像那个水正在沸腾，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想，那我把它放到百会穴那个地方，就把它对准百会穴，然后我就把那个玻璃杯，因为你知道那个玻璃杯啊，它就跟着你的毛巾就很 match 的，它就密合在一起，水不会流

真的不会流，就是你在倒那些豆卡那一刹那，可能裂胆掉啊那哈啊，所以才为了要用毛巾。那我觉得用毛巾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头顶不会立刻接触到那个凉水，就是至少你有用布这样盖着，然后你的身体的蒸汽，因为它有隔热嘛，啊，你那个脑顶的那个蒸汽，它就会真的一直往上补。我跟你讲，我换了三杯水，然后呢，我告诉你我身体的热气，因为哈，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你的脚掌心，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你自己，当你在踩脚踩地板的时候，那你打赤脚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掌心很热？我就昨天晚上觉得我的掌心特别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我们脚踩地板也是散热的一种嘛，那于是呢，我就用了这种欧美的说法，我们就说我们看到什么一定要有实验的精神，然后就这样，我跟你讲那个水哦，第一次呢还是让小泡泡泡小气泡，第二次是中泡泡气泡，第三次就好像那个水滚了，你知道我吓坏了，刚刚捞出来的时候拿手去摸，那个水还是冰的，它还是一样就是一般的自来水这样。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不想那是那也不叫心理因素，就是这样坐下来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肩膀变很松，就是不奶好，嘿，那个俺姑那跟你讲，你讲，你就觉得肩膀好像变比较松，然后再来呢，那个瞬间有点类似像刮痧的感觉，就那个突然之间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在冒汗，我就一直在冒汗，然后你会觉得身体好像有那个热气，有没有？我们在刮痧的时候，不是那个热气会从嘴巴出来吗？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哦，对，我被刮，对，然后就瞬间你就觉得那个热气从嘴巴出来，然后瞬间呢，我告诉你，昨晚超好睡，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好像放松，好像那个身体的热跟那个湿就这样被吸出来，好像拔罐的感觉被吸出来之后，我告诉你，昨晚超好睡，而且身体很放松，会觉得有一种累累的疲惫感。但是我昨天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补充水分，我今天晚上还要再试一次，所以昨天说的真的有一种方法啦齁，但是也有人说这不能信啊，但是我就试了，我就觉得还蛮舒服的。

when the beat drop。今天在11点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孟宗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和我们大家来谈民事法上的风险分配。那林律呢，他这个是最近新加入我们的这个律师团队里面，

我真的对他赞誉有加哎、欸！你知道我看到他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好诚恳。第一件事情，他把他的资料呢，这个整理得非常好。第二件事情，他会有他自己对于法条的一些看法。那虽然哎、欸，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跟新的律师啊、新的来宾，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访谈的过程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时间来去抓住那个默契哈。但虽然我还在慢慢慢慢的去摸索，但我真的觉得林律，你真的可以去帮大家来上一些一般大众哈，大家可以上的一些法学常识的一些概念课，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言简意赅很深入，但是呢，哎，再让他再大白话一点，再白话一点，然后他透过他的白话解释，那还有一些对法律的看法，还有我们看一些判决书啊，还有有没有？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去看人家判决书？像我会上网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节目需求。那有时候那个判决书里面的，它不是大白话，它是那种文言文。那你看，虽然看起来都是国字哈，但是你被改套倒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他在怎么写哈。所以有时候都会去求救一些 AI 工具啊，那请你帮我翻译成大白话，你到底公啥回这样，就会这样子去练习啊。所以。对呀、啊，我们也期盼呢，我们的守法守则的单元，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花莲在地非常非常棒的、非常优秀的律师群来到我们的空中。那我们也期盼呢，真真切切的能够带给大家在法学素养上面呢，我们大家都能够透过一些时事新闻，那透过一些聊天的方式啊，那聊一些案例，可以帮助大家增加我们对于法律知识还有法律概念的提升。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我们大家一起在生活当中的学习与成长。当然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律师，今天真的

好的，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我们就说在头顶靠几杯醉啊，说可以帮助你消暑哈、哦。啊，也要提醒你哦，你不要放。

冰水啊，那再来呢，隔一块布，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头顶上不是血管很多嘛，啊，你如果突然之间放了一个很冰很冰的水在你的头顶上哈，突然热胀冷缩哈，啊，够冷给受不了哈，所以呢，哎，我试了，我觉得还不错，但我下次应该来试热水。不知道是温水看它会怎样，看它会不会起泡。我今天晚上试了之后再告诉你，我昨天试的是冷水。

好的，我们刚刚不是说吗？那个头顶倒扣一杯水，我觉得应该是我头顶够平，所以那个大气原理，那个水都被下了。如果你的头顶尖尖，可能你会漏水。好了，这是物理原理啦。那它到底会不会散热，不知道，因人而异。但是我大概也很平，所以我觉得我散了。哎呀，蛮有趣的。好，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圆铃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啊，我是三文呐、啊。我如果再发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啊，跟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来做实验。实验之后觉得蛮有趣，再跟您分享哦。好时光过得特别快，要跟你说再会喽，明天早上10点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

0: 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好，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好，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换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3: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4: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3: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5: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6: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5: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

0: 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独家街友斩获，三分局甚至素人查获九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一名九年徒刑通缉犯及两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纸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一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一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员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4: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化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叼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是俊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6: 因蛇行左右玩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拦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迷你酒味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5: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

0: 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3: 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2: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52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玛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玛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日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日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汇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

0: 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1: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哈，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0: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3: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4: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3: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记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衍梁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衍梁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四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经理报道。
5: 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6: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5: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4瓶、一托咪纸粉末1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7: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8: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

0: 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三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三人，酒后驾车两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1: 由于伊托密制现在已经列为二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近期发生两件毒驾车祸，造成四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示，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4: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5: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3: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止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六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2009年间透过脱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朱姓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10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10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一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8: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通勤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7: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阵阵

0: 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2: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1: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漫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3: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3: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5: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费尔，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3: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和你向。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情况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情况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76.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8.6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神垦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4.9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我是妍伶，5月26号，我回来啦。有前面请了3天的假期，去了一趟日本的冲绳。昨天的这个时间点，我正在那霸的国际街这边在吃一兰拉面。这里的一兰拉面超厉害哦，人很多，而且24小时营业。本来前天第一个晚上到那霸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想去吃了，但是哇，来到这里真的太多可以吃的，所以一兰拉面就变成被我摆在最后一餐的时候，就很简单的直接吃完就可以离开啊，往机场移动。所以这几天跟家人去了一趟冲绳来做家族旅游，我们一共2个家庭7个人，跨越3个辈分，小到6岁，然后到60多岁。在冲绳这个地方，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了，其实它并没有太大哦，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租车自驾的方式其实还蛮适合，而且每一个点跟点之间、旅游景点之间还有城市之间的移动都很方便，不会让你开车移动太久，而且车流量也算是 OK 的。昨天傍晚回到花莲，看到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不得不说有，前面这几天在冲绳的天气有一点点不是每天都这么好，中间还有一天哇，如果大家有看到新闻的话，应该就是前天吧，在那霸这边还下雨，下到市区有点小淹水呀。不过还好我们沙滩也完了，连要潜水的家人也都完成了。反正在冲绳不怕下雨，因为有很多室内的逛街点，只怕你钱不够，只怕你要多买行李箱把东西带回来。

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安室奈美惠。其实在日本啊，冲绳出身的歌手还蛮多的，包括有时候在他们这些歌曲当中也会使用冲绳当地的乐器，像你刚刚听到的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三线这样的乐器，它算是一种拨弦乐器，有蛮多歌手就会拿它作为一个单纯的演奏或者甚至是乐器之一，这种三弦琴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哦。

0: 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1: 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庭瑞所演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哦，当然啦，我这次去了冲绳很重要，来到这种地方做什么呢？绝对耶，就是不断的看海。

昨天晚上坐车走苏花回来，真的往花莲方向的车子哦，真的不是很多，也好啦，晚上就好开多了。今天苏花的交通状况，整个车流量情形非常稳定正常。今天状况，在搭走台九线的话，惠德隧道162.8，这里没。

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而167的地方则是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大清水的1594点钟之前机动管制放行，苏花的和平到南澳，最近也正在做标线的工程。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50到251K 瑞北联络道路到北冈大桥这一段有台铁的施工，所以晚上的时间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采取双向通行的方式。左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路基的工程，靠近海的这边北上的部分则是暂时把它封闭起来，利用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好，昨天晚上才刚从冲绳回来，会这两天有机会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些，比如说吃的啦，还有一些景点的讯息。今天星期二，精彩的天空的星星开始出现咯。想好好看懂星星吗？活动来啦。

在花莲的白天，我们可以看山看海，一旦来到晚上的时间，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可以晚上一起躺着看天空，我来看星星的时节到啦。因为这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夏季大三角，夏天有机会可以看到银河，今年度的流星花莲规划从六月开始，每个周末都有带大家来关心的活动，特别都选在七星潭新城北埔安检所这一带，会告诉大家一些星座的入门，还有一些银河的基础观测。但是六月啊，报名超满的，也许大家到时候现场啊看看，或者是排后补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时节可以好好来认识星座，寻找夏季银河。六月到九月，每个周末的晚上都有办这样子的关心活动，这是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关心活动。而且今年带大家来关心的一些主讲老师更多，尤其啊，有时候大家会说，有的人就会特别能够运气特别好，可能他出门就一定可以看到很多星星，或者有的人就是他出门就一定会遇到什么下雨啦、乌云这一类啊，都会有不同的状况。好，这是六月份的话，六号、七号，还有十三、十四、二十二、一、二七、二八，这每一个周末都是在晚上的时间。那一般每一个周末的晚上会有两个场次，就是七点到八点一场，然后八点到九点一个场次。每个周末六跟日的时候都是有两个场次可以来报名。如果错过六月的话怎么办？没有关系咯，那就继续等待七月份的场次。七月份也是一样，都是在每个周末，一样也是七到八，然后八到九各有一个场次在进行。那甚至目前比较长时间距离的长时间的规划，会是从六月到九月，所以陆续的都会提早一个月，大概在月中的时候就会来做开放。所以如果六月份的部分你没有办法赶上的话，没关系，你就随时锁定在像是花莲观光，好，花莲观光资讯网这样的地方，你同样就是可以看得到。或花莲观光粉丝团，这是平台的部分，粉专的部分，花莲观光粉丝团，或者你直接搜寻流星花莲这样的活动，就给同步的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甚至里头还会有一些知识告诉大家。那另外随着关心之外，同步的也还在规划，接下来还会有一些音乐会的活动，让大家耳朵听着音乐，眼睛欣赏着满天星星。

杨乃文很经典的《星星堆满天》。待会儿一点半钟，每个半点经广重点新闻联播，一起让你来掌握重要的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对上，
4: 顶上了，顶上，
3: 顶二存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多嘛，对不？
4: 什么？

0: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上市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1: 现场起获啊，这个上市烟弹的成品啊，20余颗啊，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一托米纸的这个烟油，以及

0: 为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嘉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3: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2: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5: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P6停车场。
4: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So I press send.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花莲分台，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一点到四点的时间。那今天的天气，事实上从早上开始啊，哇，一出门天气很好，今天高温的部分，今天很多地方温度都偏高，气象署也有发布这种所谓的高温警讯哦。那今天的温度最热的地方，哇，台南的预警今天已经一口气飙到39度了，屏东这边大概36度多，而今天在气象署也说台东今天也有焚风发生，而台南今天出现了红色灯号，是有这种极端高温，事实上在中午也已经侦测到这么高的温度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两天也请您做户外活动的话特别留意，而今天需要这个橙色灯号的高温的部分，包括像是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高雄还有花莲地区，今天也都是这种很热的天气，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请您多留意啦。

今天星期二，自然一点。事实上，像我前面五天在冲绳，日本的冲绳，其实在这里哦，看到了很多植物。老实说，哎，很多台湾我们熟悉的植物在这里还蛮常都会看得到的。比如说，也经常有家家户户啦，行道树会种这种猪颈，或者是像是红仙丹啦、软枝黄蝉啦，像在公园啦，哦，或者像马缨丹这一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我们比较少见的，像在这里，来到比较海边，这边有一个景点叫做万座毛，座位的座，一万两万的万，它是比较靠海的恩纳村这一带。这个景点它算是一个石灰岩的地形的一个、像是这个海崖式的一个地形，整个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奇特的景象。当然在这里看到海，还有可以看到这个周边所谓的恩纳村，这边有一个恩纳月，一个小山月的形式。而这个海域呢，又养殖一些的珊瑚礁岩。那这个万座毛，它算是在琉球石灰岩所构成，有海石洞，有海石台，还有海底钟乳洞，还有一些像是蘑菇岩啦这一类的。事实上在这里看到的植物的部分，哎，就蛮不一样的。像有所谓的冲绳，你看名字用冲绳自己的地名来命名的，肯定就是这里比较专属所发现的植物，像是冲绳紫罗兰。另外还包括了在这里也有蛮多的，像是细枝叶下珠啦，还有鸡野菊这一类的植物。事实上在台湾的这种石灰岩地形也蛮多处的，类似像是垦丁就算啦。这种石灰岩的地形在台湾像是垦丁，还有算哪里啊，算是比如说像在我们东海岸也有一点点，也算是石灰岩的地形，像高雄，像半屏山这一带。花莲的话，像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这一区也算。那像新竹、关西这里，还有苗栗公馆这一带，也都算是有石灰岩的地形。好，当然有的人会说，哎，来到冲绳这里自然景观哦，海的部分跟我们看到的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不一样。然而植物的林相还有大家的某一些的这种习惯啊，很特别。像是你同样像我们在花莲，我们就常看到很多人会把兰花把它种

在任何的植物的这个树干上，对不对？在这里也一样，像我昨天在那霸市移动的时候，哎，走在街道上，你一样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像是榕树啦，什么样的植物上面也有着跟我们一样现在正在开的一些蝴蝶兰，他们也一样是把它绑在树上的，一样也开得很好耶。

来自于陈芳宇很经典的《爱你》这首歌的十周年版。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中横公路台八线，从泰德阁到天祥这里仍然是1.5次的放行，下一次放行时间就在3。

白所演唱的歌曲，待会两点钟后回来和大家来聊聊。现在宠物美容服务业常见到的争议，消费者朋友你自己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饲主朋友们有哪些的权益你一定要知道咧。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警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2:09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今天星期二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委员，我们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Hello， 徐律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今天要和大家来聊到啊，现在在台湾啊，大家养宠物的比例跟数量都相当可观，而在我们这一期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在45周年的特别规划里面，也就跟很多这个宠物的主人们大家一起来关心宠物的饲养宠物的一些不管是健康啦，还有他们的吃的问题，还有宠物的环境，猫猫狗狗的环境。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今天我们的徐律师要和大家谈到有关于宠物美容服务的一些争议问题。其实就我们消基会而言，还有身边的朋友而言啊，其实真的是否也接到不少消费者朋友，就是宠物在透过宠物美容这个服务过程里头有一些的纠纷呢？这个比例算不少是不是？
1: 我们有接受过消费者投诉关于美容的纠纷，而且比较严重的还有宠物在美容的过程当中死掉了，也有这样子的纠纷。
0: 哇，
1: 所以在所以那个定型化契约啊，签跟业者跟消费者之间签契约就很重要。
0: 有这几年陆续我们也谈到过这种定型化契约也有一些的修改哦。那接下来徐律师就和大家来谈一下消费者朋友在让狗狗们去接受这个宠物美容的过程里头，其实我自己曾经养过，我知道那种有时候送交给别人的手上，而且他们可能对宠物也不够熟悉，然后这个时间事实上有时候一送去也有一小段的时间哦，而且宠物美容的过程里头，你想还有一些的积聚。

0: 虑啦等等的，所以主人们其实也是会有一些的忐忑的。然而现在在台湾宠物美容的产业真的产值也很高，那在我们这一次的封面故事里头，有关于宠物美容的部分有几个方向重点是消费者朋友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是请律师跟大家说一下。
1: 介绍几个可能发生纠纷的点啊，让消费者知道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跟业者约定了把宠物送去美容啊，约定几点钟要接回来，那如果迟到了，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接回来的话，按照目前的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有一个规定哦。就消费者可以跟业者约定，如果逾时把宠物接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要付逾时费？当然业者可以不收了。那如果要收的话，就要按时数来计算，每一个小时、每半小时多少钱？那如果说没有满半小时的话，就不收费。那如果超过半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话，就按一个小时收费，有点像停车费。那还有这个安亲班呐、我们把小朋友这个没有准时接回家的话，也是要收逾时费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么如果说啊，超这个逾时一直超过业者当天的营业时间都还没有去接回来的话，还要再加收每一个小时5%的这个违约费。比方说啊，每一个小时要收80块钱，那消费者这个迟到了一个小时，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收加收5%的逾时费，就是80元，再加上4%4块钱的逾时费，总共要收84块。那如果说这个很久很久啊都不去接回来的话，那么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加计上去啊，其实是不少钱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呢？就是因为过去曾经有消费者把宠物美容当作宠物旅馆用，就送去了以后，送去洗澡啊，好几天都不去接回来。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违约的制度啊，可以拘束消费者，免得消费者太过于随性啊，把这个宠物就丢在宠物美容的诊所啊，这样就不对了。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天呢、加收的逾时费不可以超过当次费用的这个3倍啊。假设当次的费用是500元，洗澡的费用是500元。那这个当天的逾时费加总不可以超过3倍，就是1500元。
0: 好，我觉得这一部分也要真的身为宠物美容的服务业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尊重，因为你没带回来，宠物在他那边，他一样帮你照顾，也是有责任的。这个在契约里头，大家厘定总是好的。好，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如果你自己家里的宠物啊，像这次报道里面的第三点有提到说，哦，如果你的宠物的个性或者是比较暴躁一点，甚至会有点攻击人的话，主人你真的要告知，你不可以让这个工作人员受伤。这部分现在在契约里头也是有相关的规定吗？还是就是其实有很多项契约在这部分，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部分，也是有一些法律是可以保障他们的，对不对？
1: 契约里面对于美容师啊，因为照顾我们的这个宠物受伤这一点没有规定。这个就是适用一般民法的规定。
0: 民法是
1: 我们牵了这个狗啊出去遛狗，这是这个我们的宠物如果攻击了其他的宠物，咬伤其他宠物或咬伤其他人，这个时候啊，我们饲主就必须要按照民法规定啊负动物占有人的责任啊，因为你牵出去的这个宠物伤人了，或者是伤了其他的宠物，那这就单纯的侵权行为。这个就必须要由饲主来负赔偿责任。那宠物美容师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所受过对待宠物的这个训练比一般人要高，所以理论上来说他比较不容易受伤啦。 但是如果我们家的宠物刚好今天

0: 心情不好，或者是我这只宠物它永远心情都不好，有咬人的习惯，有抓人的习惯，我们必须要提前告诉美容师，让美容师可以预作防范。真的还是被咬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饲主的责任会比较低一点，因为毕竟美容师他是专业人士，我已经告诉你他会咬人，你还是被咬伤，当然我们饲主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啦，但是责任的比例可以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1: 好的，在我们这次一共有大概有八个项目的部分提醒消费者朋友，其中也包括如果大家买了一些储值套票，然后你想要提前终止契约，有哪一些彼此的权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网络预约到府的服务的话呢，有哪些的规范？然后好，最后一点我特别有兴趣，就再和大家聊一下，就是在里面也有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对于宠物，你希望给它的造型啊，哎，这一部分，你怎么样跟这个宠物美容的服务业者来做沟通？因为有的就真的遇过那种送去回来傻眼，怎么变这样？或者是我原本指定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结果你怎么没把我弄成那个样子，然后变得丑丑的，那会真的很无奈，因为钱花下去的，而且有的宠物美容一次也是不少钱的。所以最后再请律师跟大家谈，针对这个状况的话，那消费者朋友自己应该要注意哪些事呢？是。
0: 如果说消费者对于宠物美容做回来的造型不满意 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请立即向业者反映啊，说你这个服务的成果与我原先交代的不同，那业者必须要尽修补的这个补救的可能来帮消费者做补救啊，但是有的时候是没办法补救的，比方说毛剪短了，它就不会在短时间之内不会长出来，
1: 是，
0: 哎，没办法长回来。那这个时候看消费者主张啊，这个已经没定型、没办法补救的这个造型是不是属于一个瑕疵？如果是属于瑕疵的话，当然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主张业者所提供的服务是具有瑕疵的，还可以跟业者要求赔偿，比方说毛剪秃了啊。剪光了啊，类似这样子的极端的情形的时候可以要求赔偿。如果单纯的只是主观上认为业者提供的这个造型我不喜欢，那这个时候业者提供的服务还没有到达瑕疵的程度，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主张解除契约或终止契约啊。如果真的是已经达到无法修补的而已经是构成瑕疵的程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消费者才可以跟业者主张这个负瑕疵担保的责任。不过因为这个造型有点主观啊，确实是比较难啊，这个见人应该说见仁见智啦，是不是构成瑕疵那可能就必须要看是要后续的法律处理，还是要怎么处置，看个案而定。
1: 好，当然饲主朋友啊，其实如果你有特定的造型，或者你觉得上次的造型弄得很好，希望再一次的话，其实就把它拍照起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女生去烫头发一样，设计师也会问说你有特别希望什么样的发型吗？你可以透过图片的方式大家来做沟通也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看到别人某一只狗这个造型很可爱，你想要让你的狗狗下一次变成这样的话，你就把它拍照起来，这样子来做沟通，对彼此总是好的哈，良善的沟通来降低一些彼此的纠纷。好，针对于宠物美容可能衍生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争议，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消费者报道》杂志五月号的一个内容。好，最后律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是，
0: 如果说这个业者啊，他是提供到府服务啊，那不是有固定店面，没有这个营业登记的话，按照我们的定型化契约应解事项的规定，他仍然是属于企业经营者啊。还是要适用我们刚刚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我提醒一下。
1: 好，大家可以有一些更细节的内容可以看一下咯。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一徐律师，谢谢徐律师，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2点25分，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167有沥青的工程，162惠德隧道，这里每30分钟放行一次。

尤纳斯所演唱的歌曲，待会儿2:30、5分钟全国重点新闻之后再回来。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把看到的交通状况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今天走台三十线4K 的地方，南岸瀑布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告诉我们路况，0800-000-123，分界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进元说，
2: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课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1: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

0: 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络假交友

0: 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1: 那这些那是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不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2: 应该是
1: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2: 网络诈骗都一样，
1: 对对对，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0: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远景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5: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波。
4: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要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

2点41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从1点钟到4点。今天好天气，整个这个阳光的状况都很不错。相对的，用户朋友们在移动过程里头，好天气视野很好，但是开车的时候，车头大灯还是请你务必要把它打开，这样子呢，才远远的就可以让彼此看得更清楚。当然，今天的温度而言啊，好多地方都在37、38度以上。那在花莲地区，今天最热的地方在玉里还有东里这一带，今天都已经来到38度了。花莲像是中区复原的这个观测站，这里今天在中午1点20分的时候，也来到

37.7， 相对的你可以想象那个体感啊，绝对是超过38度的。好，这是这几天的天气哦，基本上温度比较高一些些，大家要特别留意。而海面上现在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离我们还蛮远的，后续接下来这几天目前只能够先观测到31号，也就是到礼拜天，那到时候距离我们也还是有一段时间了。那至少现在这是编号第6号的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在慢慢的变化当中，后续状况我们就持续关注下去了。朋友们在哪里，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今天走东海岸公路，一样在靠近海洋公园这里，台11线的8到9K 路基的工程北上封闭起来。

今天星期二啊，在两点多的时间，当然就和大家来谈到有关于美味多一点好吃的东西。昨天才刚从冲绳回来，最近一个月之内陆续去了两次的日本，一次到北海道，一次到冲绳。有耶，其实都有吃到很好吃的牛肉。如果有吃牛肉的朋友，当然来到日本喝牛，这都是一定要吃的。

像在冲绳这里吃到的和牛的部分，主要就是吃石垣岛这里的和牛。在台湾，大家对追逐这种和牛的这种口感跟喜爱度，事实上也蛮高的。而在日本，他们在国内所饲养的一些的牛只，很多就是称为国产牛。日本后来有这么多非常棒的一个和牛的品种，也在于其实你想想，以前牛是拿来耕种的，对不对？但是以前拿来耕种还有搬运物品，后来呢，到了日本，从明治初期开始饮食西化之后，就把原本主要拿来耕种跟搬运物品的这样子的役牛，工作那个役哦，劳役的役，这种役牛跟外来品种来做一个改良，然后慢慢的再经过进化淘汰，所以现在主要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在日本和牛的四个品种，包括了有黑毛和牛、和毛。灰色那个褐色和毛和牛，还有五角和牛跟短角头哈、哦，鹿角的角，短角和牛四个品种。当然，在市面流通占了大概九成左右，都是所谓的黑毛和牛。其中蛮多的，就是像是神户牛、松阪牛跟近江牛。我们经常会看到等级的部分，那等级又怎么分呢？去除掉内脏跟皮之后，接下来就把等级分为 ABC， 然后再从它的肉的色泽、肉质的组成，还有脂肪的色泽、质地等等，还有霜降度一些细节来分一到五来做分级。所以你可以想象，常说的 A 五等级的和牛，当然也就是指的是最高等级。既然分为 A、B、C， 再分成一二三四五，所以 A 五就是那个等级最高的。从名称，你当然也就可以知道他们从哪来，像是松阪牛。人家说还会适度的帮他

按摩。所以啊，每种不同的和牛，其实它可以拿来做料理的方式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比如说松板牛，哦，拿来做寿喜烧就超棒的。那神户牛，当然啦，它的脂肪瘦肉很均衡，拿来做牛排赞哦。而在滋贺县的近江牛，拿来做烧肉也是很适合的。另外还有各地品牌的和牛，像是佐贺牛、宫崎牛，还有像我这次吃到的石原牛，就是在冲绳这里旁边非常湿润的石原岛上，在冲绳县的石原岛上所成长的石原牛，它的油脂分布也很棒。我这次吃到的是拿来做烧肉，在火上面稍微烧烤一下就很赞了。当然也有人很多人会把这个石原牛拿来做汉堡，开始整块的，还是用这种汉堡排的方式也都是很赞。当然如果说对于和牛吃起来的味道而言，还有口感跟价格，当然台湾现在也会有很多的餐厅会使用这种比较好等级的肉，而且整个的处理上也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到日本也正因为现在的日币的汇率很香啊，所以很多人来到日本也都要好好品尝一下。

台湾三点整点对时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咯，当然也欢迎您看到交通情形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通报一下，0800-000-123分析案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磨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解犯罪手法，
4: 筑起安全防护，
0: 治安守门员。
5: 卫生化。

0: 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
4: 小心为上，
5: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4: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

0: 喊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2: 好啊，好啊，
3: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3: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3: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全美音乐奖在今天陆续的开始陆续颁奖啊，而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里头的主题曲，而这一次拿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当然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之高，所以得到年度歌曲当之无愧啊。这个动画有看吗？我看了，还蛮可爱的。现在听到的年轻的歌手，山麦克布斯。

现在才21岁的年轻歌手，当然他一直到今年才推出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至少已经被大家看到他的创作才华。

泰勒斯今年在全美音乐奖里头一共入围了有八项之多，不过他今年没有参加颁奖典礼。今年全美音乐奖里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Billy Idol 70岁。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这是30年前的作品哎。当时在 BD Idol， 他说他在1976年开始玩朋克摇滚的时候，他那时候以为像这样子的音乐，也许只会存在在音乐市场里头半年就会不见了，就没想到，竟然这样子的朋克摇滚可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1: 被诱惑抱住的大海。
0: 70岁的他上台领奖依然精神奕奕，朋克摇滚的精神依然存在。
1: 花不翻眼，
0: 音乐类型很多元，在我们的金曲奖今年入围的演唱组合有他们椅子乐团。

好啦，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他们入围了最佳组合奖。不过这个奖项里头，目前看起来，不管经历啦，或者是音乐的成熟度而言，顽童声势很强呢。3:2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中横公路台八线太鲁阁到绿水这一段，一天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傍晚5点到5点半。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请你务必要把握时间。而台14甲线的部分，34到36客南关到小风口这里，每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要走这一段，也请你把时间拿捏一下喽。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5分钟之后，和你一起关心重点新闻，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虞。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朱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5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

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 38.3 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事故

0: 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1: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0: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3: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怡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4: 除了各自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3: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

0: 门的时候哈，让雄厚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0: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一个歌蔡尚宪阿哥翁玉君所演唱的歌曲三点四十二分，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下晡的时间。当然啦，朋友们行到倒位哈，任何路况拢欢迎随时个尽管讲一下。那今天在台九线的部分，在大清水159这里的施工到下午的六点之前都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而和平到南澳这一段标线的工程到傍晚五点钟之前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啊！你如果不太想这样子绕道的话，那你就避开

这个时间行事。像我昨天晚上走台九线，讲真的很好走哦，车往南下的部分往花莲方向车也不太多，然而北上的部分现在有耶，反而北上的车子还比较多一些些，还会有一些大型的运输车连晚上都在跑。好，用路朋友们走台九的话呢，来到台九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这边，等于指标250到251.8，快要将近2公里的周间，这边呢从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会车道缩减，只剩下一半的车道让大家通行，所以要走这一带的朋友晚上的时间就请您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车道的改变的部分，小心通行。当然朋友们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光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现代人的生活，大家不论性别啊，年轻人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而且生活也不会无聊。相对的，最近也正在看一本书啊，就讲到现代人的年纪、人际关系，还有情感之路，也就是尤其包括女性跟男性都一样啊，尤其女性的话，就往前推去做一些的比较，比方说以前的女性，也许自己的不管经济啦等等的独立性缺一些些，所以在情感的追逐上，会采取更开放的心态。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在工作当中该有的成就感，还有自己经济上的收入，事实上也都可以让自己。包括了一些的满足性哦，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所以不一定要借由在谈恋爱的过程去取得，所以这种实体的人际的互动已经很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上，不管是透过平台，或者一些 App 的方式去交友，但是陆续的真的看到很多起的诈骗案件。被诈骗的原因就在于，对方哇嘘寒问暖，这个是基本配备啦。再来，对方也会抛出，哎呀，他生活状况很好，然后自己经常比如说度假，然后也表现给你看说，我一点都不缺钱，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想要诈骗你，笑想你的钱，自己本身就很优渥了，所以当在交友的过程里头，遇到了对方，他呈现给你的就是哇，每天住饭店，然后度假，然后吃好料，然后到处旅游，这样子的这个线上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明白的告诉你说，他自己经济已经非常充裕了，然后再来，因为在线上互动的关系已经开始有一些情感之后，也会分享说，你知道我怎么样可以这样子的财富自由吗？其实就是投资、财务管理。哇，一讲到钱，接下来每一个人当然都希望说，如果能够经济状况更好、更舒服、更自在，何乐而不为？然而在这个过程就开始啦，开始引导你来做投资。等到你钱投下去，接下来对方慢慢的疏离，甚至状况越来越多，最后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人，他是一个 AI。所以从头到尾，如果跟你来做这种甜蜜互动的，根本就不是真人，跟你所预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把你钱骗走了，你要找个人来对质，来跟他讨钱，你都找不到这一个人，因为他根本就是虚拟的，那就真的很麻烦喽。线上交友，一切小心喽。

这些歌，这是苏明渊，还有佩雅、吴佩雅所演唱的歌曲啊。好，今天的交通情形整个都算是相当不错，好天气，大家开起车来啊、视野也可以比较宽广一点，但是速度管理要做好。不管你在苏花路廊会有山路的地方，或者是走花东公路，这个时候很漂亮哈，风景很好，或者像是你走一九三线，沿途有一些像是凤凰花正在开着，还是很多地方会有一些像阿伯乐正在开花，遇到这种美美风景的地方，当然速度适度，你也不要突然间放慢速度，或者是这个地方看起来拍照很漂亮，立刻切到路边去，这也是很危险的。大家车道在切换的过程里头，一切谨慎哦，还是要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

0: 下午四点钟走吧，
1: 我在草地上等着你，
0: 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车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0: 阿哥，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

0: 放心。
1: 好好好，哦，阮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0: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向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号，今天是礼拜二了哦。好，那现在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典型的夏天了哦。那所以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相关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变化，要多加注意的。甚至呢，在我们的生活日常还有呢饮食的部分呢，也是要来走进这个夏令时光哦。好，那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好舒适哈、哦。那客家话还加上一个好山好水丰水寮。好山好水风水撩哈，就是呢，努力的玩哦。好，那当然呢，就会觉得好舒适。那今天相宜哦，一开始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风冰。好，这个风冰制造呢，那日前啊串联了音乐市集，还有山海的旅程啊，那甚至呢好到了台北的中山捷运站哦、啊。好，那当然呢，这个风冰制造也建立了风冰米、风冰的水牛、黑豆，还有印加果、白虾，还有旅游这六大的认证标章哦、啊。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的在地小农跟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大城市、哦、那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呢，他们、出版了一个文化的记忆食谱，那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风冰制造、哦、也就是在山海之间呢的在地食材跟文化的记忆食谱，那同时呢也获得了美国的博物馆的收藏。好，再来呢，哎，往南走一点哈、哦，那其实呢，只要是玉长公路连起来的话呢，也不远啦。那也就是我们的玉里，玉里彰乡有福同享。好，这是一个走读客庄的风华的活动。好，玉里樟香呢就是樟树哈。好，樟树真的是非常的香，以往呢在这个家具的部分哦，如果能够用这个樟木呢，既防虫又有香味，是很不错的这个就是木材哦。那有福同享呢，就是同花的同。好，这在我们的日治时期到现在，同花就是一个经济作物，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客庄的代表。在花莲呢，边走边看，走进生活。花莲的宝藏呢，不是只有在山边，还有在海湾。那当然呢，透过活动，还有历史、人文，还有生活节奏跟日常的记忆。

然当然，我们还是要来注意我们的治安交通跟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日常生活起居哦。好，玉里分局呢日前执行了扩大取缔毒驾的专案勤务。那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吸毒危害了公共安全，而且呢毒驾的行为对交通的安全危害呢是相当大的，因为使用毒品上路之后呢容易出现的状况那就更是呢

不胜其扰了哦。那所以呢，也在此哦，我们要来看看玉里分局怎么样呢，在结合了各分驻所、派出所的警力，来针对辖区里头重要的道路，还有呢容易肇事的路段哦，那所做的各项的遏止毒驾的行为的具体的作为。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哦，净化治安环境的具体的事项。好，今天礼拜二哦，我们要读好书了。那上次呢，我们就读到了我们的在地的作家奇经少年陈克华的《吴一村手记》哦，重回晋埔。好，那陈克华老师呢，也是花中毕业的哦。那花中已经90年了，日前呢也举办了花中的90年校庆哦。那这个杰出的校友相当的多，而且呢都在社会上相当的有名望哦。好，那当然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呢，是非常在地的我们的花莲子弟，而且呢对台湾文学贡献良多的好叶步荣老师哈。那宏焕书店所出版的书籍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读过，而且呢是对我们的台湾文学的一个出版品哦，是非常的不遗余力的出版社。那同时呢，叶步荣老师也是花中的杰出校友。在花莲呢，好山好水好荣耀，这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那尤其呢花中九十年，我们所看到的杰出校友呢所在社会上的杰出的表现哦，那我相信对现在的花中的学子们呢，学长们的脚步呢，那也是目前呢大家的一个典范啊、哦。那同时呢，也是即将迈出校园的学弟们呢，共同要来努力一个目标，一个典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范玮琪哦，最初的梦想跨出了校园，那就是实现梦想喽。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5，赶快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台九线的部分啊，那从南澳路段这里呢，指标在120.7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施工啊。那现场啊是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到了指标127.8公里到141.7公里啊，那也就是苏花改的五塔隧道，还有观音隧道、古峰隧道啊，那隧道里头呢正在做这个清洗的作业，那所以5点钟以前哦，那这里呢是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假日朋友呢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隧道的复建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哦，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呢这个时间要到晚上的六点钟。好，继续南下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的这个路段，指标是162.8公里，这个上边坡的施工哦。那每天早上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哦，请多加的配合。继续来到了光复啊、哦，那光复呢就是要注意马太安西便桥这里，指标呢是231.6公里到233.7公里啊、哦。那目前这整个现场呢是维持双向哦，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那同时呢有限速40公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45.2公里，分别呢都有边坡的刷坡施工哦。那这个管制的情形呢，是在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特别要注意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南下呢，来到。

到了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2公里开始到9.1公里啊，那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啊，那南下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再来看到台30线玉长公路，玉长公路指标在4公里南安的瀑布路段哦。那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最后呢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呢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带来的《干杯》。好，那当然呢什么时候可以干杯呢？那当然呢是快乐的日子，欢乐的日子，还有特别的日子。那听听看哦，这是怎么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呢？

五月天呢所带来的干杯。好，那湘怡呢在上个礼拜啊，经过193线道的时候呢，在春日这个路段哦，那整个凤凰花呢，哇，开得好灿烂哦，不只是绿色隧道，都已经成了红色隧道了。好，那花中呢日前举办了90周年的校庆哦，那杰出的校友，那其中呢也就是我们慈济大学我们的曾国藩教授啊，那他回顾自己呢，从花中的少年一路呢走向国际医学教育舞台的人生历程当中呢，那同时啊，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医学的一个勉励学弟妹哦。那他这句话就是说呢，带着脑袋每一天。

怎么样带着脑袋走每一天呢？那就是啊，勉励学弟学妹们呢，不要害怕没有方向，最重要的呢，就是把握当下，持续的努力。所以呢，曾教授啊，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呢，他坦白啊，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有规划过哦、啊、伟大的未来，只需呢就是把握当下，持续努力，同时呢把每一天当作呢是最好的一天。那他也说，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耶，未来在哪里，但是呢就是要一路的往前冲，好，冲冲冲。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那就是由全国我的高中生同学们所创作的歌，这首歌曲叫《启程》。好，那当然呢，在这个毕业季的前夕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呢都即将脱下制服各奔东西啊。那但是呢，我相信校园里头啊，许多的情感，许多的这个求学的经历哦、啊，那不管呢路有多远，那当然呢还是呢有一群最麻吉的朋友。好，我们来收听这首全国高中生所带来的《启程》。那同时呢，也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4: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

0: 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1: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在

0: 请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索性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3: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2: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极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三分的天花，共有最好的投资机会，我用先飞钱付天金做飞言，也是 ATM 尊重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哦。好，各位乡亲好朋友太感好，今天是拜二了哈，今天是礼拜二了，礼拜二呢当然我们要听好歌，黄奕来冲狗哈。好，那当然呢，在听歌之前，湘怡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呢，花东铁路通车百年，后山铁道记忆铁定有客的这项展览哦，就在玉里镇的朴实艺术馆，朴实艺术馆就在玉里，玉里哦。好，到玉里很方便，搭火车也可以，搭客运也不错，而且呢都可以用 T-Pass 哦。

好呢，俺都朋友哈，太敢看看来。好，那日前呢，在玉里镇呢，举办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走读活动哦，来探索呢客庄的风华。那除了刚才提到的铁定有客在浮石阁的艺术馆的展出《铁道百年风华》之外呢，好，玉里张乡有福同享。老樟树的走读巡礼啊，那主要呢就是由这个地方文史的老师呢带着朋友们哦，来以步行的方式深入玉里的街区啊，那透过实地的走访呢，那同时呢也可以体会到地方百年发展的轨迹跟文化的底蕴哦，那当然呢也带动了整个的观光的发展。那所以这次的玉里张乡有福同享走读活动呢，主要是结合了自然的生态还有历史的人文，那同时呢去抱抱树。好，有没有人说抱抱树的事情啊？有诶、欸、好，连那个电影现在啊都那个梁朝伟都演了那个要去抱抱树的这个电影哈，确实树是有灵的。好，在我们的客庄里头呢，有许多的小土地公庙，对不对？土地公庙后头呢，大概就会有一棵土地公的树，那而且这个树种呢，大概都是樟树或者是榕树。是的，不要看那个树好像傻傻的笨笨的站在那里哦，那其实呢它见证了地方的岁月的一个更迭哦，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一些朋友们呢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的记忆哦，那所以呢自然的绿意那也深刻的感受老树跟居民生活之间呢紧密的交织的历史的情感。

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日子过得很快，时间过得短暂哈，时间过得短暂，就是日子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那当然呢，我们要跟自己赛跑，做个跟自己赛跑的人哈，跟自己来赛跑。好，赛跑的客家话呢，就叫走熊脚。好，走熊脚要脚几快呢？要跑多快呢？

0: 是的，日前呢，在玉里镇公所、所主办的呢，也就是老樟树的走读巡礼啊、那这样的老樟树的走读巡礼呢，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同行的学员们呢，以步行的方式啊、深入玉里的街区，那也透过了实地的走访跟专业的解说哦、细细的来体会了地方百年的发展的轨迹，还有文化的底蕴。那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哦。那当然玉里樟乡有福同享，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同的参与哦。那同时呢，那也就是在交通的部分哦，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火车可以到的地方哦，那就很方便了。玉里镇，玉里镇，欢迎大家共同台家穷下来，老嫩太岁，台家穷下来。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寿丰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

0: 众乡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众乡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妹齐思飞。三八路不免带笑容，老爱讲不是笑，一路上我有一道朋友。三八路不欠得爱的树，老爱讲不是笑，不会听书亲爱的幸福。三八路就是大家为到三度向远通行了的四山路，祝福所有的人身体永远健康快乐。唔一下熟堂嘅系，拜一到拜五下昼4点到6点，相宜所主持嘅《年年好时光》，天天好时光节目。

是的，现在呢在玉里啊，那也就是呢所展示的啊，华东铁道呢百年通车啊，后山的铁道记忆铁定有客这样的一个展览，就在玉里的朴实艺术馆哦、啊。那朴实艺术馆在哪里呢？就是在以前旧的玉里国小。那也就是说呢，火车站下车之后直直走，好，我走到了圆环，看到圆环之后呢，向左转，好，转这个中正路啊。那再来呢，再继续。去会看到市场嘛，哦，看到市场呢再往前走，哈哈哈哈，好，那当然呢路在嘴上、哦、如果呢这个不够、清楚的话呢，哦，我们的玉里的朋友们呢，在地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哦、那不要说来到这里还用 Google、哦、真的不需要用 Google， 那只要呢路在嘴上就可以了。好，那当然呢这一项展出、哦、是由客委会的客发中心哦，那所特别为我们的西部东部铁道的新竹啊，好，那这样的一个建设哦，那也发现呢，这当中有许多的客家人来参与哦。那早期的铁路局的员工呢，有许多的客家人、客家的乡亲哦。那特别呢，是结合了花东铁路通车百年的这样的议题呢，那铁定有客这个特展里头啊、哦，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花东铁路。的旧称叫做台东线铁路啊，那这个呢就不是只是跟我们的台东的听众朋友有关了哦、啊，那其实呢，那也就是以玉里为第一站哦、啊，当时呢是以玉里为第一站，那玉里呢是花东铁路啊，在1917年的第一个阶段通车点哦、啊，那同时呢也是在1926年呢全线通车重要的节点，那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花东地区呢，有11个客家的重点发展区域之一哦。那也借着呢这样的一个展出哦，让我们看到了铁路的沿线。铁路的沿线呢，我们的客庄啊、哦，那带出了客家人迁徙到东部的历史的脉络，也就是所谓的岛内的二次移民。那当然呢，有客家人的地方呢，这个产业跟聚落的样貌呢，就是不一样哦。那同时呢，以现在来说的话，不同世代的客家哦，那当然呢。循着这个铁道啊，循着这个铁道呢，我们也看到了百年发展的一个珍贵的记忆。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哈。那尤其这次展览呢，是以怀旧而且是非常温暖的这个视角啊。那到了这个展场之后，你还可以买票哦，还真的有人帮你检票哎。好，那当然那一天呢，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呢，好有两个朋友哦，那被挡了下来，因为他没买票。好，那买票很简单，就是现场呢已经准备有票卡了哈，那

还可以呢盖一个这个戳章哦，就是到此一游的戳章，然后呢就可以出站了，而且是真的有检票哦。我就想说哎呦，那个检票的到底是哪里来的哦，真的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的记忆呢都在这个展场里头哦。那很好笑的是呢，这两个朋友哦，那因为好客气哦，他只有呢制作了一张票哦，结果呢还被又挡下来了，又挡下来第二次。他说哦，一个人两个人怎么用一张票呢？哎，我心里在后面想，有人是可以上车补票的吧？好，不用，就在这个票口呢，你就可以直接哦，好，用你的手制造一张呢，值得怀念而且到此一游的车票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给饼茶》。好，那当然我们要赶得上那班车哈。好，那班车的客家话就是《给饼茶》，来自于我们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歌曲。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啊，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6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前乡公所争取补助改建北昌市场，扣除中央补助，大约有1亿4000万元配合款，都由花莲县政府全数买单。有议员质疑县政府修订了补助办法，增加专案核定不受补助比例限制是独厚自己人，花莲县政府则回应是支持中央认定的重大计划。花莲县吉安乡北昌市场改建案花东基金补助5500万元，还有1亿多元地方配合款，县府分两年编列。除了今年已经通过4460万元，明年还编列9000多万元。对此，花莲县议员杨华美质询时质疑县政府没有使用增育公所建设裁员专案补助款，而是编列在观光处的商业科，意图规避监督。再则，依据乡镇相关补助办法，最高补助10%，但县政府前年新增第九条经县府专案核定办理事项就不受限，无疑是大开后门的霸王条款。
2: 那像北昌市场这种花东经济的案件，县府到底可以补助多少？有没有比例原则？有没有审查机制？有没有财政评估？有没有优先顺序？这个法规基本上都是空白的，法规有疏漏，但不能变成你们乱补助的借口。
1: 对此，花莲县长徐正伟回应，国发会补助5500万元，其他配合款县政府全力协助是支持中央认定的重大计划。
3: 我们全力来协助，只要乡公所提出他的计划办法，中央通通的掐得死死。所以如果吉安乡公所要这个失去这5500万，那他就不用提了。
1: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为建立旅游安全防护网，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跟花莲慈济医院在今天签署紧急救护及山海聚落低碳旅游推广合作意向备忘录。台管处表示，双方结为灾害现防的伙伴，提升安全韧性。签署仪式在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见证之下，由台管处长刘守礼跟花莲慈济院院长林新荣代表双方共同签署，开启公私协力跨界治理跟永续共荣的全新里程碑。台管处表示，台管处跟花莲慈济院一直是并肩同行的在地好伙伴，过去双方就建立深厚的实质合作基础。慈济院不但长期跟台管处签订健康管理合作契约，为第一线的国家公园同仁提供就医

0: 跟健检的优惠关怀，当园区发生突发紧急意外事件时，更常借重慈济高效率的医疗系统，由消防救护伙伴跟慈济急救团队协同进行救护行动。消防处表示，签署备忘录象征双方合作关系迈向更紧密、更具系统性的新阶段，也代表太鲁阁的经营管理正跨入兼具安全跟绿色永续的全新时代。花莲县国中技艺教育竞赛在上个月落幕，不过最近却传出比赛名次有争议，原本的冠军因为主办单位误植成绩最后跌落榜外，校方质疑赛事的公平性。对此花莲县政府表示，比赛之后相关单位从没有动过分数，发现成绩有误，第一时间也要求主办学校更正，未来会改善确认成绩流程，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这名中南区学校的国中生今年为了参加四月中旬登场的花莲区技艺竞赛中餐烹饪的项目，利用课后以及假日时间认真的练习，成绩公告的当天原本公告是得到了冠军，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却接到主办单位的电话告知成绩有误，让他瞬间跌出了榜外，也查不到成绩，而其他原有名次的选手也都集体消失在榜单上面。对此花莲县政府表示，相关单位事后没有更改过赛事的成绩跟评分的标准。而这起事件是因为学校电脑软体系统公式有错误，不小心误植了成绩所造成，教育处发现之后就立即要求更正，未来会避免误植成绩的情况衍生名次争议的问题，也会调整登录成绩的流程，让多方人员重复确认来提高准确度。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跟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了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法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1: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治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两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2: 货车哈，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1: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而近来各地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来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
1: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纸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 向行驶，居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异存毒品阳性反应，全程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

0: 亮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 0.25 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麦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1了，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那湘怡呢再次的陪伴大家啊，到晚上的6:30，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收听王芷蕾所带来的《晚风》。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5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发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5:00到5: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在市区的道路的部分哦，那目前海岸路这里呢，海岸路这里靠近了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这里呢，那桥梁正在做拆除的施工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提醒您呢，在明天哦，明天台九线的苏花改，也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哦，那在就是礼拜三早上的10:00到12:00呢，将会双向封闭，将会双向封闭哦，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哦，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来做替代通行。

时间呢来到了5:17呢，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的道路的状况呢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啊，在我们连外桥梁的部分哦，要请您呢多加的注意了。那另外呢在金三角，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口这一带呢，那请您注意多加的礼让。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在很多年以前哦，那湘怡呢曾经听到一首歌曲，那是在呢毕业前夕哦，毕业前夕，那当然呢即将离开校园哦，那面对着呢就是学业的这样一个段落，那但是呢要离开的呢就是同窗好友、同窗同学哦。好，那这个同窗间好友还真不少哈、哦。那所以呢这首歌当时我觉得好感动哦。好，在此呢也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因应呢花莲港区也就是20号桥的拆除作业哦，那港区的连外道路呢将会实施封闭哦，那同时要提醒15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道呢由县道193来做替代通行哦，那同时这里呢有限速行驶，那请不要超载哦，那共同的来维护行车的安全还有交通的秩序哦。那一般来说呢，这个施工的范围从中义二街海岸路口啊，那包含了这港区的连外道路，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车辆呢改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

在回家的路上哦，那湘怡呢？希望您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是平安的。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希望也可以带给你有美丽的心情，能够呢轻轻的抚平您这一整天的疲惫。那同时呢，也在歌声当中哦，我们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未系安全带，依法拦查后查获毒品吸食器，进一步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立即查扣，人车送办，及时阻止毒驾危害。请听报道。台中市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巡经东市区中山路与三民街口，眼睛发现一辆自小客驾驶未系安全带，立即依法拦查45岁廖姓男子。员警察觉他神情紧张，反应迟钝，进一步在他的口袋中查获毒品吸食器，经初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随后唾液检测也呈现毒品反应。东市所所长陈玉显说，
2: 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东市警分局表示，针对涉嫌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的驾驶人，将建起预防性羁押，以保障交通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影响甚巨，若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8。金广记者陈一丁台中报道。南投县仁爱乡头83线今天发生一起一引车自撞坠沟事故，所幸驾驶并未受伤，仁爱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排除，确切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陈玉涵报道。
3: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5月26号上午7点左右，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从雾社往亲爱方向行驶，行经仁爱乡头83线 1.5 公里处，不小心自撞后掉落路旁水沟，造成大型车体受困路旁，影响双向车流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经检测驾驶酒测值为零，现场无人受伤。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4: 该车因车体庞大，影响车辆通行，经警方协助处理，已于12时许恢复双向通行。
3: 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蜿蜒狭窄，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车间距，尤其大型车辆更应留意转弯视线死角与路况变化，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为了改善彰化县园林车站周边行车动线，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县政府特别感谢台铁公司赠予地方价值近 1.9 亿元的土地，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让交通路网更加便利。黄俊伟报道。
5: 园林市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为园林车站前民权街到中山路二段，道路全长约255公尺，宽约11公尺。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

0: 火车站周边具有高度开发潜力，建构完整道路系统和交通动线，是引领园林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
1: 开辟我们民权街北段成为双线道11米道路，让我们火车站交通能够

0: 及工程费1500万元。所幸经都市计划变更之后，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价值高达近 1.9 亿元的土地赠予地方，大幅降低地方财政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4: 好啊好啊，
5: 我也要加入。
3: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5: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3: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4: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5: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3: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酸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但是呢，可以加加油。那也就是开车前呢，如果恐怕呢到这个没有设置加油站的这个山区哦，那所以开车前出发前呢必须加满油哦。那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您开启大灯，减速慢行。那当然呢，停好车辆之后哦，那记得呢要关闭车灯哦。以免呢耗尽了电力没有办法启动喽，所以呢也再次的祝福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许富凯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干杯干杯，好，还干两次哦。好，那当然呢，是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情形，遇到什么样的朋友呢？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

0: 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5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下班时间呢，在市区里头，尤其金三角哦、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林森路口这一带重要的路口啊、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礼让，确保行车安全。好，那就是日前呢，在玉里哦、那玉里的国小的同学们呢，真的是很棒哦。好，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那也就是在中诚国小呢办理了欧亚板块，也就是菲律宾板块哦，那这样的一个路跑的活动，那老师们呢带着同学们哦走出教室，走进家园，那透过实地的踏查还有路跑的体验呢，让孩子们呢可以亲身的感受哦，属于玉里在地的，也就是和富里纵谷之间的这个壮丽的自然景观哦，那当然呢也就是来到了自然教室哦，来到了特殊的地质环境，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户外的教学和学习的课程哦。那所以呢中诚国小这里呢，那相宜那天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哦，那当然天时地利人和，哈哈，因为呢他们学校附近呢就有玉富自行车道哦，那就是由旧铁道呢改建而成的，那不仅呢这沿路上风景相当的优美呢，而且呢是亚洲唯一、世界唯二啊，横跨了两个地质板块的自行车道，深具呢教育跟观光的特色啊。那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学生沿路欣赏辽阔的稻田、山峦的景致，还有纵谷的风光，那当然呢就是脚踏两地，哈哈，这个两地是哪里呢？了不起耶，欧亚板块还有菲律宾板块哦，那原本呢可能只是在课本上哦白纸黑字写的，可是呢他们好幸福哦，可以自己呢就是直接的走在这个路上哦，那我相信呢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经验。那同时呢有这样的一个在地的特色的一个一个地方呢，我相信是非常非常棒的哦。那同时透过这样的活动呢，也结合了在地的特色跟课程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只是学会到白纸黑字的知识之外哦，那更可以呢走过路过，体验自己的土地，珍惜家乡的文化。那老师们很棒哦，那陪着孩子们呢培养健康、自信，还有热爱生活的态度啊！那我相信呢，这才是教育真正的本质。那同时呢，那也可以让这个心中的感动呢，走进孩子的未来啊！那所以呢，在这个玉富自行车道呢，我相信哦，那在地的朋友们呢，应该也都实地的去走过了，就在呢旧铁道。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道，那其实相宜那天往台东方向的时候，火车哦也可以看得到，哎，火车它是现在是并行的嘛，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课程铁桥，那一大片的这个稻田哦，真的是相当的壮观，而且呢，在空拍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作品里面呢，玉富自行车道这一带哦，是非常的让这个空拍的这些摄影的爱好者呢喜欢取景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先收听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相宜还必须呢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来做一段呢路况的会诊，提醒您行车安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3了，赶快呢来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哦、啊，那在瑞北路段，来到瑞穗这个瑞北路段哦、啊，指标在250到251，也就是来到了北港大桥这里呢。为了配合交通部的铁道局东部工程哦、啊，那办理呢花东地区双轨电气化计划相关的这个调梁跟施工的需要哦，那所以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哦，那会调拨北上的车道呢来做单线双向的通行，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哦，那注意车前状况，也遵照现场的指挥哦，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也多加配合喽。好，台九线呢就在瑞北路段。

北北路段，请您多加的留意。好，目前呢在市区里头哦，那也就是花莲港的二十号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施工的范围呢是从中义二街到海岸路口哦，那请您呢改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那同时呢十五吨以上的车辆呢请您改走县道193。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好，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干杯哈。好，那当然呢干杯是把干净，不过呢那开了车就不要喝酒咯。那喝酒前呢请您指定驾驶，或者是呢搭乘计程车，还有呢或者是搭乘运输大众运输工具哈，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好，还是要放心的喝，努力的喝，高兴的喝，但是喝的就不要开车哦。好，时间来到了5:55了。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831，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19.3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3: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2: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3: 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4: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

0: 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现在时间是6:04，6:04，跳了一下，6:05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曲声当中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来了解明天天气的概况。

0: 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曾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对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发生。气温的方面是持续高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发生。那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但是白天外出的时候也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以北、屏东还有兰屿跟马祖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赵晨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谢谢，拜拜。

是的，白天呢天气是高温炎热的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食物的保存呢也要特别的多加的注意哦。那由于呢现在的天气的状况，那如果食物呢发生了变色啦、发霉这种情形，就要避免食用哦，来维护呢饮食的安全和身体的健康。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的呢时间已经是6:10了。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在我们海岸路这里呢，市区的海岸路啊，那由于呢在花莲港的20号桥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范围呢由中义街海岸路口呢也包含了港区的连外道啊。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车辆呢请改走海岸路跟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那另外呢15吨以上的车辆请您改到由县道193来做通行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呢请您依道路的限速来行驶啊，那千万不要超速，同时呢共同的来维护行车的安全跟交通的秩序。在台九线的部分哦，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南澳路段。南澳路段呢在指标120.7公里的地方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这项施工也会配合实际的需要哦，可能会进行单线双向或短暂的双向封闭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台九线呢来到了瑞穗哦，也就是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这里呢指标是250公里开始，到北港大桥指标在251.8公里。那配合呢交通部铁道局的东部工程的一个施工哦，那所以呢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变换车道，多加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台九线呢来到苏澳隧道、东岳隧道，这沿路的隧道群呢由于有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哦，那所以呢明天那施工的地方呢是在南下的指标112.6公里到112.9公里。那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呢是左侧的车道会管制，那下午的1点过后到傍晚的6点呢是管制右侧的车道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好，另外呢台九线的南澳的和平路段哦，那也就是明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呢双向是管制封闭的哦，那将要进行这个相关的演练，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配合这2个钟头的时间。相依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1: 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2: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1: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教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1: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

0: 爸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现在你坐在车的后座，要记得好好安全带哦。
1: 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那条爱巾，加甲恁蓝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今天礼拜二呢，以往呢，相宜都会和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读好书啊。那今天呢，非常的了不起，那也是非常让相宜所仰慕的啊。那这位朋友呢，应该说这位长辈啊，他不但呢自己读好书，他编书，还出书，还出版书啊。那他就是呢，红范书店的创办人，而且呢是花中的校友，那也就是叶步荣老师。

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出版生涯当中呢，叶老师他放弃了人人称羡的银行主管的职位，那同时呢一肩的扛下了纯文学出版的重担，那成为了在台湾文学跟文化推广的这个行列哦。那当然呢贡献是相当卓越的，那也让他呢被誉为是我们台湾出版跟阅读史料的百科全书。那同时呢近年他也接连获得台北市政府的玉阳奖、文化部的文学奖章，还有国立东华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呢，叶老师他是我们在地的花莲子弟，

从花莲走向台湾文学核心，始终呢是相当低调的，站在作者的身后啊，那却是深深的影响了华文出版跟阅读文化。华中九十年的校庆当中呢，杰出的校友名单里面有一位呢，就是红范书店的负责人叶步荣。叶老师呢，以常年深耕文学出版，保存花莲文学的精神，推动了华文阅读文化。那同时呢，也一再的获得了贡献的这个表彰哦。那同时在2024年呢，也获得了我们在地的国立东华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再次的受到文化界的高度的肯定。

其实呢，在以往哦，我们的选书当中呢，红帆书店哦，那不仅呢，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我们的前辈作家的作品哦。那同时出版社呢，不仅扶植了台湾新世代的创作者，也率先引进了中国20年代、30年代的文学作品，让鲁迅、沈从文、周作人、丰子恺、徐志摩等作家哦，那就是走进台湾读者阅读的世界。那许多的作品。到现在啊，仍然呢是被

深奥。那对我们整个阅读的环境来说呢，鸿泛出版社啊，那更像是一盏呢照亮文学道路的灯火。

叶伯荣老师呢，他始终相信哦，编辑呢就是笨功夫，要认真才能做出好的出版品。那我也相信呢，这份对文字啊近乎呢执着的坚持，也就是成为文学界啊所敬仰，而且呢是津津乐道的故事。因为他的投入跟守护，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地的杨牧老师、王真和老师，还有呢许多花莲作家的作品，得以透过出版、翻译还有评论，进入华文的世界，成为了世界文学的视野。那同时呢，也奠定了我们花莲的文学成为台湾文学当中呢独具特色的重要的风景。在纪录片当中，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哦。那叶伯荣老师呢，也回忆自己跟杨牧老师呢在花中求学的这个时光哦。那常常对花莲白灯塔产生向往，而且多年之后呢，他也像这个灯塔一样，成为了台湾文学界呢一座安静却长久发光的灯塔，持续的照亮了无数的创作者跟读者的心灵道路。

叶老师呢，出生在花莲的寿丰乡哦，而且在高中毕业以前呢，所有的求学阶段都在花莲度过，所以呢，在花莲的成长背景不仅呢孕育了他的乡土情怀，那同时呢，也成为了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呢重要的一个交汇点。好，那当然呢，在此也深深的感谢叶步龙老师呢对台湾文学的付出，对学子们的提携。文化需要传承，就像呢接下来湘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月琴》，来自于郑怡的歌声。

天的天天好时光呢，就在郑怡温暖的歌声当中哦。那同时呢，也分享的叶步荣老师呢，为台湾文学所发出的灯塔的光芒。那同时呢，也持续的照亮了无数创作者跟读者的心灵道路啊、哦。那在此祝福老师，那同时呢，也应该呢为我们的幸运哦，我们更加的努力在文字当中哦来体会真善美。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二指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2: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法务部研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

0: 已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六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勤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3: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2: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4: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5: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到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4: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6: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7: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6: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韩国的

0: 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三死三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1: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2: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1: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4: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3: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6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1: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6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5: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1: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

0: 商当中，人事总助阵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修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肩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官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3: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资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林彦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寿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维尼的报道。
4: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林彦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寿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5: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4: 2012年，林彦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6: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4: 林彦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经网记者

0: 维尼台北报道。
1: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馨的报道。
2: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5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世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4: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无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6: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自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5: 全案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

0: 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市府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1: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两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0: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3: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4: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9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一晨的报道。
5: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先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6: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3军1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肩侦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移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5: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理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

请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哎。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泰勒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Karma。 今天是5月26号礼拜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过后，内线板子掉在这里。好了，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们，他是 Miss Coke 葛仲珊还有安心雅。

0: 来一起自拍，咔嚓。
1: 自拍来自 Miss Coco 中山跟安心雅7:13。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到的内心有板子掉在这个地方。国一的细指端，好，国一的高架细指端前，北上13.3公里，外线是休旅车抛锚停放。蛋堡歌曲叫收敛水，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22休息回来。Ella 陈嘉桦歌曲叫《坏女孩》。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下塔悠到五股都是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

爱引力，他是 Jolin 蔡依林。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隧道中线小客车8661没有开车灯。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相似的节奏感有没有看《修女也疯狂》呢？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叫 I Will Follow Him。

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是 I Will Follow Him， 7:27。国三南下的1.2公里基隆隧道的中线有轮胎皮。好了，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听到的是 Ray Parker Jr.， 这首歌曲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曲之一。1984年 Ghostbusters， 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2: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酯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异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5: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4: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年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0: 据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

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Tia 吴贝雅跟王力的合作歌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他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哦。歌曲叫做《吉他手剑》，7:44。国道三号南下1.2公里，基隆隧道路段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八号东向新吉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路段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垃圾，都是吉他授权非常明显的。从吉他手剑到我是机车少女所带的歌曲，爱爱不懂爱。

爱爱不懂爱，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7:47，国三南下的1.2公里，在基隆隧道的中线轮胎皮掉落，国五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行车道有散落垃圾。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好友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菲斯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叫做《让我》，7:52。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整木掉在这里。国道8号东向星期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下班时间的这个密集的时间已经过去喽。优嘎林宥嘉感官世界专辑《说谎》。

有嘎林宥嘉的歌声叫做说谎，看 MV 的话会发现他有说说谎的人啊要吞1000根针哦。待会8点来会的人整点路况，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专辑，歌曲叫光。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147.9到145.4，苑里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8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肩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9，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 Take Care of You。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许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我们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监护宣告。好，讲到监护这个东西，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啊，监护人，所以这个人感觉上他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相对应的处理或处置，所以监护宣告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先来问问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呢，律师？
1: 这个监护宣告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法里面规定啊，如果自然人，就是我们一般人啊，如果是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啊，乃至于说我们无法与人沟通或者是不了解别人的意思表示啊，也就是我们民法第14条第一项里面有明文规定啊，就是说不能够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也不能辨识意思表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那比方说长期昏迷的人
0: 啊，
1: 或者是植物人，
0: 对，
1: 或者是严重的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或者是失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也就是说他虽然是成年人了，但是呢他不能够为意思表示，不能够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的家人就是申请人啊，可以向法院来申请监护宣告来保

0: 护他。
1: 嗯，
0: 那这个法院呢裁定准许这个这个监护宣告之后，那这个受监护人，也就是说可能失智的这个人，他就会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了。
1: 嗯，
0: 那这个法院呢会同时会选任监护人来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也会有选定一个适合的人，跟这个监护人一起来开具这个财产的明细清册。
1: 嗯，
0: 对，就是保障他的这个财产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而言的这个制度叫做监护宣告。
1: 好，基本上来说就是透过这个其他人来对这个受监护人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那谁可以去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呢？
0: 嗯，那我们想当然了，这个谁可以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哦？这是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哦。依据这个民法第1111条有明文规定啊，比如说你是他的配偶，或者是四亲等的亲属，比如说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乃至于堂兄弟姐妹等等啊，这种四亲等的这个亲属可以来这个申请监护宣告。
1: 是。
0: 那另外呢？最近一年如果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或者是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关，或者是其他适当的人选来选定一人或数人为这个监护人，同时指定一同来开具这个财产清册，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是非常了解、非常关心这个这个受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好，所以就是在法律规定上面，他们有一定等的亲属关系之外呢，或者是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就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是很紧密的接触，我才可以来代替他做监护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可以申请的人，可以。可是申请之后，法院还要裁定谁适合来做监护人嘛？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定谁适合？因为可能好，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我的亲属跟我住在一起的亲属都来申请，那到底谁是适合的监护人呢？
0: 是这个法院呢，酌定监护人啊，我们几乎都是从这个最近亲属当中来指定担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实务中常常碰到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失智的父亲或母亲，其实他有财产啊，那可能就是有两个子女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啊，他们都想要当父母的这个监护人。当然就是也可以就是同时监管父母亲的这个财产啊，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如果假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都想要来争取这个监护人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呢法院会依照这民法1111条之一的规定来选定监护人。
1: 嗯， 嗯
0: 之后他考量的重点也就是以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刚假设如果是一个失智的父母啊的最佳利益来为考量。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失智，可是他还是能够稍微能够有表达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法院有可能会去询问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的意见啊，就你可能你平常是跟谁比较亲近啊，都是谁照顾你啊？如果说他在失智的状况之下，可是有偶尔还会有清醒的状态，
1: 嗯，
0: 那就可以来做一个，他可以来自己来做陈述。但是如果根本比如说他是植物人了，就是躺在那边根本无从来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呢法院可以依据下面的一个状况啊，斟酌一切的情状啊，并注意下列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的身心状况还有生活以及财产的状况啊，比如说去调他的病历，然后他过去的身体的情形以及名下的财产，还有这个子女他想要争取这个监护宣告的这个子女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医疗，来支援照顾这个父母，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然后让法官了解到底谁比较合适来照顾这个父母。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这个就是这个假设是这个父母啊，他的这个配偶子女或是共同生活的人呢，彼此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感情状况，比如说他以前就是跟谁居住，长期跟谁一起居住的，
1: 对，
0: 或是共同生活，或是感情比较好，他比较喜欢老幺，比较喜欢老大，或者是说老大对他比较好，常常带他出去走动什么的，这也是这个法院考量的重点。所以就是说想要争取监护宣告的人可以必须要把过去的照片啊，还有跟父母亲相处的

0: 些情况，或者是父母亲有给他一些书信，或者是往来，或者是 LINE， 可以去证明说，嘿，他们的感情是很亲密的，这个状况也是可以让法官知道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监护人的这个职业经历，以及意见，好，就是说，这个想要争取监护的这个人，他的职业，比如说，他本来就是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可以照顾这个父母，就是说他的医疗状况可以比较去 care 说他的身心状况啊，或者是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是说这个监护人的上班时间比较弹性，那比较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父母，这些也都是可以跟这个法官来去做举证说明的。那第四个呢，如果这个是一个法人为监护人的话，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亲属，而是用法人机构的话，
1: 对，
0: 这时候要看这个法人的这个专业的种类内容，还有就是这个法人与代表人还有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1: 是
0: 以上的这种状况都是法官他斟酌考量的重点，他会从里面选择最合适的最有利于受监护人的一个考量，然后来决定谁是监护人。
1: 是，好，所以其实这个考量它不会很单一，它当然也会去看说这个怎么样才是最适合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那如果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他是有意识并且可以去做语言沟通或者是表达能力的，那当然也是要去问他相关的一个意见。那在接下来就要知道了，我们知道谁可以做，然后大概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进到申请监护宣告，那个流程大概怎么样子？
0: 如果当家人呢，真的有发生，就是说，就是无法表示意思，或者是你跟他讲，他都通通都不了解，就是有失智，或者是说植物人的这种状况的话，这时候他自己的家人啊，就可以自己来做考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他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这个亲属，或者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这些亲属啊，可以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或居所地管辖的地方法院提出申请。比如说他住在台北市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亲属啊，就可以具状，把这个状况啊，做一个申请书，然后向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就是来提出一个申请，就是他的管辖地，他的住所地的管辖地是台北，那就是由台北地方法院来提出申请。那这个监护宣告呢，本身叫做这个家事的非讼程序啊，它是依照这个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的这个期限规则啊，也就是说，通常是从收案时起啊，在八个月内，法官他就要做一个审酌。如果假设八个月内他如果没有办法终结的话，这时候呢，法官呢，会成为这个迟误的案件而加以列管。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这种监护宣告的
1: 讲监护宣告讲得太开心，好，我们稍微再回拨给律师。那也请大家特别留心哦，道路状况的部分呢，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好的，我们继续连到许慧珍律师来讲到监护宣告。好，刚刚我们是讲到是说这个申请监护宣告，我们要向书面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跟居所地的法院申请，然后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是讲到一半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对
1: 这个申请这个监护宣告，主要就是必须要具备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申请状，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应受宣告的人，还有申请人，
0: 嗯，
1: 以及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这些监护人以及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
0: 嗯，
1: 要各一份，这是第二个要准备的。
0: 对，
1: 第三个呢必须要有这个应受宣告之人。

0: 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或者是残障手册，嗯，啊，去证明说，哎，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办法有意识能力的，那可能就是有诊断证明书已经证明说，哎，他已经失智了，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曾经有残障手册了，
1: 嗯
0: 嗯，对。然后第四个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说其他法院所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关文件，这时候法官会依照整体的状况会要求这个申请人必须要补证一些相关的文件。那第五个呢，就是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来推举这个监护人，
2: 对，
0: 或者是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选，
2: 嗯，
0: 那并且应该要检附这个同意书以及这个亲属的系统表等等呢，就是让法官整体的来做判断。那以上那些文件呢，都是必须要准备的才能够来申请监护宣告。
2: OK， 所以这个内容有点繁复，有点复杂，然后基本上一个一个列出来让大家比较好懂。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也需要费用吧？大致上会要需要多少钱？
0: 其实申请这个费用是还好，就是申请监护宣告的费用，除了这个申请时必须要向法院来缴交相当的规费啊，目前大概就是1000元的这个规费之外呢，
2: 嗯，
0: 另外还要缴纳这个医生的鉴定费用，
2: 嗯，
0: 就是说当你申请之后，法院会裁定由某个医院的医生来进行鉴定，
2: 嗯
0: 那实务上通常是10000块上下，
2: 嗯，
0: 这个费用到时候法院会请这个医院来酌收这个费用。
2: 是是，好。所以这个医师鉴定费用它通常也是有需要的。那在向法院提出了申请之后，一般来说法院的程序是怎么做的呢？
0: 是向法院申请鉴定之后，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这个法院呢会委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鉴定。
2: 嗯，
0: 对。那这个鉴定费用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必须要由申请人来缴纳，
2: 对，
0: 必须要向医院进行缴纳。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法院呢裁定监护宣告之后啊，那这时候这个监护人以及会同这个开具财产清册的人啊，
2: 嗯，
0: 必须在2个月内联名啊将这个受宣告人的这个财产清册呈报给法院。
2: 对
0: 对，那如果是因为这个监护人的申请啊，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延长呈报的时间。
2: 嗯，
0: 那句话说自己如果法官裁定自己为这个监护人之后啊，必须要赶快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资料状况啊，作为一个清册，因为法官也会担心，就是说，
2: 你把钱拿走，
0: 监护人会侵吞这个财产。
2: 对，
0: 所以必须要在2个月内，你必须要把财产清册做出来，然后呈报给法官，
2: 是
0: 呈报给法院。
2: 是。
0: 那第三个呢？监护人哦，不可以拿监护人的财产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
2: 哦，就不可以动他的东西啦。
0: 对，不可以拿这个钱呢。嗯，就是说，监护人拿这个就受监护宣告的这个财产啊，
2: 对，
0: 是要来照顾这个人的。
2: 是的，是的。
0: 哦，照顾，对，是要照顾他。你不能拿人家的钱去这个投资股票，或者是你哦，这我们实务上真的有碰过哦，他真的就是把那个财产拿去投资股票跟基金啊，非常麻烦啊。
2: 是。
0: 那如果说要处分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不动产的话啊，
2: 嗯，
0: 这时候必须要经过法官的就是要向法院申请许可才可以。
2: 是。是，
0: 法官许可以后才可以去处分他的财产。
2: 是。
0: 那第四个呢，如果监护人啊不能够升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啊，那可以来申请辞任。
2: 嗯，
0: 对，就是说因为自己本身的状况可能也会有改变，
2: 对，
0: 之前可能可以适合做监护人，但是如果因为种种的因素而不能够担任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来辞任，那由法官再去找寻另外的这个监护人担任监护人，再去做一个裁定。
2: 嗯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特别留心，尤其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去动这个受监护人他的财产，因为那个就是要去照顾他本人所使用的。那在法院裁定准许你来做这个监护宣告之后，我这个受监护的人还对外有能相对的法律行为吗？
0: 嗯，不可以了。
2: 哦，
0: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哦，就是当我们满18岁之后，我们都是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哦，可以对外做任何的契约或法律行为。
2: 嗯，
0: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因为失智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啊，是不能够这个对外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
2: 嗯，
0: 如果法院呢一旦裁定了这个监护宣告之后，受监护宣告的人在法律上就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了。
2: 嗯，
0: 他就丧失自主的决定权，不能够为任何有效的法律行为。那所以

0: 呢，以后一切的意思表示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也就是监护人来做，来对外来处理啊。
1: 对，同意。
0: 比如说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啊，
1: 嗯，
0: 所以就申请信用卡啊，或者是申请手机都不能，
1: 对，
0: 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来处理。
1: 对 ，OK。好，这个就是说你一旦做了，你就要全部交由那一个监护人来做相关的处置。那监护人刚刚其实有提到嘛，我们监护人基本上他不可以去处分受监护人的财产，他应该要用在这个受监护人的上面，但是这个里面他到底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呢？
0: 是有关于这个监护人可不可以自由处分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
1: 嗯，
0: 他是不能够任意处分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监护人必须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来执行这个监护职务。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啊，必须要为受监护人的利益，
1: 嗯，
0: 能够去使用，
1: 嗯，
0: 或者是同意或者是代为处分。
1: 嗯。
0: 那第三个呢，监护人如果要为下列的行为啊，必须要经过法院的许可他才能够去做。第一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去购买、出售、转让、设定这个抵押权，像就是这个受监护人的相关的不动产，
1: 是
0: 必须要经过法官的许可才能够处理。第二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他的这个房地产的出租，或者是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这些也是必须要经过法院准许的。
1: 是是。
0: 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说的，监护人不能够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拿来做投资，买股票、买基金，这些总之的都不可以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这个购买啊，这个法官通常都会不准许的，因为这是投资行为，并不是有利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人的行为，
1: 是
0: 通常是不会允许的。是，
1: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既然这个受监护人有相对应的财产，那就是要否他自己使用，跟他接下来的生活使用，不能再把相对应的财产去做其他的投资或其他有高风险行为的事情。因为投资最常听到什么投资股票有赚有赔嘛，然后这个投资有高风险，然后这些东西都要特别留心。所以在监护宣告跟受监护宣告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就连线到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谢谢徐慧珍律师了，律师晚安。
0: 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其实这个监护宣告相关的部分呢，在现在高龄化又有长照需求很高的台湾呢，就蛮常遇到的。不管是高龄化的年长者，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跟失智有关的，其实somehow都会需要搞懂监护宣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平常在了解到监护权、亲权都是爸爸妈妈对小朋友，或者是爷爷奶奶对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行使权利。可是当我们开始成长年老、年长成长之后，就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认知功能慢慢退化的一个状况或问题。那相对应的呢，我们就会需要这个能力比较足够的人去做相关的协助。可是这个协助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不可以侵害到这一个受监护人的一个本身。那今天徐慧珍律师相关的资料呢，也在脸书粉专上面会有电子档哈，脸书搜寻徐慧珍律师小学堂，脸书搜寻徐慧珍律师小学堂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电子档了。好，待会8: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后置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万人次。

0: 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诚信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潭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之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玲的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诚信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 48.35 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五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2: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奕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星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三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5: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90%，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6: 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5: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失智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

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森林来自呀，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李友廷还有洪安妮的合作《想和你一起》。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外线伸缩缝施工，国5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5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北上的新竹过后到竹北前，新竹过后2公里有回堵。他是阿伊罗，收录在南方的冬，哈嘎给狗位，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一寸一尺》。

阿依罗歌曲叫做《一寸一尺》，8:46。好，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呢，高龄换照的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哦，这个周末开始，这个换照的年龄呢，由75岁下修到70岁。OK。70岁以上的朋友换驾照没有问题，不过呢，必须要体检合格，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2个小时。如果是70岁以上的驾驶人员呢，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哦。好，这些的安排跟调整都是为了让你我他跟大家在道路上面、行车安全上面、行人上面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啊。那如果家里面有长者的朋友，也要多多的留心关心一下吧，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在行车上面的一个安排跟状况，然后主动提起相关的一个事情。来听到的是佳佳还有妮子达，人生。海海。

8:51，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Her Story 把五月天的歌找来女歌手重新演绎，她是剧院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GEN 版本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8:56，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待会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他们就是五月天咯，让我照顾你。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3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礼拜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

0: 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1: 小心为上，
2: 对，小心为上，
3: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4: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林、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5: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6: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有些时候我们在听不同时代不同年代的歌的那个歌词，它就体现了不同时代我们所可能所认同的价值观吧。张信哲的歌声，做你的男人。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我现在只会跟你说不可能。人也不是机器人，就连机器都要休息的，是不是这样说呢？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嘛，就是说有些情话讲起来很浪漫，但是在这个2020年代疫情过后的年代呢，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说法，是吗？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面外线车道，小货车有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梁静茹的歌声，宁夏9:20，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状况是在，等我一下哈。另外一个事故在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状况。好啦，宁夏他刚刚唱什么呢？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我相信哈，在这个五月下旬还没有夏天，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吗？也不能用心知肚明，不能这样用，不能这样用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默契了哈。现在就这么热，到了真的七八月份的夏天，那真的是宁静的夏天只会在心里面，然后不会在外面了。

然后这个年代呢，我觉得心静自然凉呢，在平常的外面也不太适用，也不太适用。我相信最近的冷气厂商跟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碌啊，即将入夏了，这是一个大家都急需吹冷气的时间点。王心凌，当。

王心凌歌曲叫《当你》。国五南下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工渠人的外线，这里是货车的翻覆事故。好，目前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这个地方，北上的70.9到69.7公里，因为施工维护的关系，所以这里定点，这个路况路段是定点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事故，所以后方回堵1公里，紧近的路段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啦，最近有没有遇到冷气的问题呢？齁，要赶紧约起来了齁。冷气的厂商或者是师傅们应该都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已经跟身边的朋友约好，在6月份开始可以准备往海边走去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跟茄子蛋的合作，写一条歌，写你我尔尔。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惠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了整。”

0: 临时病变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哈，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1: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问经你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季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5: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季。
5: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7: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嘛，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5: 漫人季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等不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吉饼撒当唐丽的歌声9:43。台六十一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外线施工围篱倒下，还有散落物诶。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这里有施工。这里的车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他是宝儿波啊，为爱勇敢当中 Beside You 深情呼唤。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哥，老太老妹乡下佛，阿爸阿妹笑哈哈，家庭和乐感情好。

非常精彩的一首音乐作品《老屋》，来自好日乐团后念欧团。怎么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歌曲呢？这个起承转合，前面是小朋友在唱的，就是在讲到说啊，这个地方好像很可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可是老屋为什么叫做老屋呢？就是因为它经历过很多不同年代年纪的这个过程。最一开始是小朋友刚出生，可能牙牙学语的地方，可是小朋友会长大嘛，小朋友慢慢的来到了中小学、高中到大学，可能离乡背井。那老屋还有谁待在老屋呢？通常就是家里的长辈待在老屋等待已经离乡背井的小朋友、年轻人，看看哪一天再回到老屋来看看这些老人家或家人了。连续两首音乐都给大家是客语的作品，刚刚是好日乐团，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陈永涛老师的歌。国道一号南下 33.8 公里高工局路段，高工局前外线是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哦。国三北上的 70.9 到 69.7 有施工啊，这个地方也是定点的状况。下午都好热，阿涛哥捏佛佛给哈猪，酷热的下午。出门在外别忘了防晒补充水分咯，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

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这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五股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刚时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五股转接道前有三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哦。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哦，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五股转接道这边啊，你要五股转接道前三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三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这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

0: 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蒂、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2: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1: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新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6: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5: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

周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也在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

0: 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2: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尹氏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尹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棒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士，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士，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呢、啊，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啊、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到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

Now and Then， 歌曲还是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啦，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

公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咯。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咯。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嘛，然后呢，他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 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2: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1: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2: 对，
1: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2: 对，
1: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2: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1: 对，
2: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1: 对，
2: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

0: 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嗯、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1: 嗯、对，
0: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嗯、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的节目，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嗯、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1: 对
0: 啊、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嗯、这种感觉。
1: 哎，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嗯、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0: 嗯，
1: 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
0: 啊、
1: 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嗯、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嗯、
0: 当初就我啦、嗯、
1: 就你、okay、
0: 就是我自己想、嗯、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
1: 嗯、
0: 小伙伴，对不 对，
1: 对，
0: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
1: 啊、
0: 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哎，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
1: 嗯，
0: 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嗯嗯，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1: 嗯嗯嗯。对。
0: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
1: 哦，
0: 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哎，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
1: 嗯，
0: 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嗯，
1: 对。
0: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哎，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
1: 嗯，
0: 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
1: 嗯，
0: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
1: 好，
0: 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啊、那或许也有一些就是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
1: 嗯，
0: 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直覆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 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

0: 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嗯、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1: 对，
0: 那就算 是、哦、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嗯、可能是一个低谷、嗯、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嗯、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1: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嗯，为什么会有冬眠
0: 啊，对，
1: 对，动物要有冬眠，对不对、嗯、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它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0: 对、嗯
1: 嗯、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嗯，对，嗯，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0: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嗯、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嗯、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嗯、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1: 对、
0: 哦、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嗯、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嗯哦、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嗯、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嗯、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嗯、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1: 哦、一起呼吸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1: 对、嗯、
0: 然后可能你听，
1: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0: 单曲
1: 点一首曲子的话，
0: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嗯，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嗯、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嗯，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1: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0: 可以，
1: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0: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啊，
1: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0: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啊。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啊、嗯、但是
1: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0: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1: 嗯、对啊，我很好奇耶、嗯、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0: 可以
1: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 会有什么感觉，
0: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嗯、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哦、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哎、欸，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
1: 啊、
0: 让它慢一点，
1: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它就
0: 可能
1: 行动就慢下来了、
0: 欸、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1: 对，
0: 这张的沉浸式是它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他是把它消掉的，
1: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嗯、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嗯、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透过这张、嗯、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嗯、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嗯、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嗯、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嗯，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但是呢他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哦，就混音啊，哈，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在加入。

0: 入什么东西进去、嗯、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的元素，那我们在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嗯、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
1: 嗯，
0: 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1: 对，
0: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
1: 嗯、
0: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
1: 哦、
0: 这样子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
0: 嗯、
1: 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
0: 嗯、
1: 它就是很顺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0: 对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
1: 嗯、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嗯、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0: 嗯，是，
1: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
0: 嗯，
1: 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0: 嗯，倒是没有、欸 嗯，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
1: 嗯、
0: 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
1: 那
0: 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1: 啊，对
0: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家就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哈、
1: 啊。
0: 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嗯，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1: 对。
0: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啊，我会稍微一点点啦、
1: 嗯，
0: 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1: 啊、我懂，
0: 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满、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
1: 嗯、
0: 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
1: 对
0: 或是一些 festival、
1: 嗯、
0: 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
1: 嗯、
0: 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哦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才有想到了，
1: 嗯，
0: 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
1: 嗯，
0: 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
1: 嗯、
0: 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
1: 嗯，
0: 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
1: 嗯，
0: 那所以我会觉得，哎，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哎， 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
1: 哦，
0: 那这首赞美完了

0: 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他，我记得是第99页，他就是一个情歌，他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页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呢、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的、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啊、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怎么样，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天这一段。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它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
0: 对，
1: 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姐弟，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在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老

0: 好吃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嗯。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但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我们就是给予祝福。
0: 嗯嗯嗯、
1: 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嗯、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嗯、
1: 对、
0: 哦、就是希望哎，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嗯、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嗯、你就开始回想，哦，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
0: 嗯，
1: 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哎、欸、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嗯、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
0: 嗯，
1: 那就会去思考哎、欸、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嗯，是，
1: 反正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嗯、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嗯、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哦，那这边他要比如说啊，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
0: 嗯嗯，
1: 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
0: 嗯，
1: 他就是这样了，
0: 嗯，
1: 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哦，那这首哈，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 對, 對, 對，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是当时的演出、嗯、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
0: 嗯、
1: 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嗯、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啊、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啊、我们有夏季的篇章、嗯、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嗯、我们做个记录、
1: 哦、对
0: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嗯、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沉浸一下，
1: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0: 嗯、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大家、
1: 嗯、
0: 可以来听听看，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0: 对，是的，
1: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0: 对，对，
1: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0: 对，
1: 一段一段这样，
0: 对，会有曲目的，对、
1: 哦、
0: 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应该就会出现了，好，或者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嗯、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
0: 嗯、
1: 那当然是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是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
0: 嗯、
1: 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嗯、有时候哎、欸，我可能点某一段，
0: 对，
1: 他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
1: 嗯，
0: 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1: 嗯、
0: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 收录在这个夏季片十几分钟的长度，嗯，哦，蛮长的，嗯，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

0: 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 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让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
1: 当然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哦，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也不一定。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哎，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非常，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0: 就是，
1: 非常精彩
0: 呀，就是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对耶，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0: 对，
1: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
0: 对对对对，
1: 做结合，
0: 对，我还蛮期待，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

0: 是跟这张专辑的连接，
1: 对对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 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
0: 嗯，
1: 那当然，但是他的生活当然他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

0: 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
0: 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0: 谢谢。
1: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0: 对，
1: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森聊天，然后我就去听，然后让他播。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0: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连我都会啊。
1: 哦，真的哦？
0: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就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放一下，发现，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说，原来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还蛮好的。
1: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0: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1: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0: 对，赶、那個、快听。
1: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然后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0: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
1: 对啊，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0: 好
1: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0: 是
1: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但听了这张帮你疏解，好缓解。
0: 是，我希望就是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1: 对，
0: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1: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有点像这样子。
0: 太好了
1: ，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始终在墙上停留。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1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啊，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1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肩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哦，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帮你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让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高尔宣歌曲叫做 Rewind， 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喽。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锾；一般道路处以

0: 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s Wing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1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三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苏敏恩，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0: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0: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0: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
3: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出门了！
5: 哎，红包穿呐！
6: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哎。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嘞！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正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啦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啊，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

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兴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霄，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哎，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婷婷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消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

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啊，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足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五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啊。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啊，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啊，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喽。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啊！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啊！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哎，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啊，再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哈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

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

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啊，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搞保持干燥通风啊。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啊，但是啊，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啊。啊，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了哈、啊，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啊，但是厨房啊，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了哈、啊。所以呢，啊，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啊，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啊，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啊，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啊，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罗思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彭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啊，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哈，《堂吉诃德》啦，哈，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啊，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啊？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啊，这个金啊，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啊，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呀、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

0: 我就在想哦，啊，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一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啊呵呵，然后呢啊，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哎，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啊，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啊，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金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啊，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啊，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啊，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啊，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你们在听哪里？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这个漂浮的魔术啦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路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路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

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所以这小说左家头大了啊，因为这个左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泼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啊、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啊、这个既有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左家害的，害我们哦，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左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左炫三的老幺也是左伯最小的弟弟，叫做左季，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奕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

儿子、也就是左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妖、就左慈要这个左季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术世界的麻瓜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左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左季为自己的哥哥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这奖很特别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这个编剧呢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左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虽然说有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

台啊。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啊，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第二个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

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二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

0: 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多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
1: 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开

伊是李家这条歌听秀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秀一世人嘛，是爱听秀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来自陈怡婷，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她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她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2线车道都是有跑铺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2线车道又跑铺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1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
1: 啊。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啊肝也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呢，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甚至还是橙色灯号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四啦哈。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气会略微增加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叫做强密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

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啊，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啊，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这个北上的1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48，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19.9 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哈、啊。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但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做老人时阵，照理来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拎起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摆出来，我靠！然后呢，七早八早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注意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啊。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谢怡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目睭不会有灵气不？称一称，今晚几斤重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吓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让大家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根本被没亏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红英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设计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位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到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播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嘛时间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这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哎，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

说现在哈、哦、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哦，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哈、哦，就是用上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哈、哦。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哦。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哦，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它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

爱哈，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在店内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 CJ Me 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对时之前还有周自从探笑脸。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还有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虽然说花东这边温度比较低一点，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哈哈哈哈，你这套在时阵哈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哈，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吼，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灵芝，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 好，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到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齁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哦，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0: 愿意。
1: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满满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

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 15%-20% 哦。所以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了背后给我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为挂曲《昏南的灰》。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0: 变。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缤纷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
2: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目睭落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删除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会把你的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喝水、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哦、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哦、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哦、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哦、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哦、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哦、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哦、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啦、哦、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哦、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哦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哦、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哦、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 哦, 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哦，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掏耳朵。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这也是一种原因了哦。5:5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张涵雅收起为关切，听不出一段富贵哈，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人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怕老婆的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黄野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配包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

0: 声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浪底家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

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都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请下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哦，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打对雷纳普会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

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也是全线都有在那陪哦，设计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落你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安尼袂好袂暖。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哦。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哦。不过虽然是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哦，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呐、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哦。那那是唔单是厝内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哦，
1: 这个都哈戏，倒来却睡不着。

6:23了，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 64.1 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 64.1 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还有在国三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 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地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也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里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刚好6:31了。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

0: 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 117.5 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落里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5: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6: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5: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7: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8: 小心为上。
9: 对，小心为上，
8: 小心为上。
9: 对，
8: 我们都很小心，
9: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5: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4: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 现场气氛热烈，

0: 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1: 大家好，我是梁翰，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2: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

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

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リ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又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带起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严艺阁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播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出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

哦，6点55分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那鬼堆哈。正一，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瘦了，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

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最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好，现在国医有个最新通报，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过了台车速够，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山。

0: 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你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良。一包叶生年薪一厨艺都新一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良。抢第5月22日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要求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券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6，陪伴各位呢，从这个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到早上的10:03，包括今天台东分台呢闽宁休假，连播到花莲分台，所以呢今天我在空中陪伴花东两台哦。那有任何路况随时拨电话，一样打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的话呢麻烦你转8了。来，这几天真的比较热哦，来大家注意到。要不要中暑了，记得预防热伤害。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罗百吉的《这样热的天气》。

好了，出门呢记得要看天气哈，来随时呢关注天气状况。有时候呢天气啦跟我们在外头的这个交通呢会有一些呢哈息息相关的部分哦。那今天呢是115年的5月27日，农历的话呢4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三哈。哎，你会说礼拜三还是星期三？不一定哈，像我们有时候讲习惯讲，哎，礼拜三、礼拜三、礼拜天哈，但是有讲星期日，好，就看在用在什么时间，或者跟对方怎么对话哈。好了，重点呢，不管是星期三还是礼拜三，都是今天。那各地方呢，可以高温炎热哈，所以又发布了高温资讯。台东县今天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在今天哈，然后整个在包括了像台南市啦、屏东县还是红色的灯号。也就是连续出现36度极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在台北市呢是橙色灯号，会有38度极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呢，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呢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呢有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在桃园的话呢是黄色的灯号。好，黄色灯号，这是呢高温资讯。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路上强风特报，像昨天虽然在花莲市区是我觉得是有高温的，但是 有风吹过来，就觉得没有像前天那么热。那至于会很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花莲南区那个地方，比较接近台中那个部分，在纵谷那地方。那我们来看呢，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的话呢，就是西南风偏强，在今天早上到晚上的话呢，包含了在兰屿以及呢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是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好，黄色灯号就是刚提到了新竹市就是在新竹市跟桃园市、新竹县、屏东县、台东县跟连江县，这是呢属于呢路上强风特报。那浓雾特报的部分呢，今天就是呢针对了马祖跟金门会有低云，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像这个时间一大早的马祖已经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的一个现象了，这是几个特报呢跟大家的特别提醒。那另外呢，今年的另外一个第六号台风呢，就是慢慢的会形成，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说礼拜五礼拜六会比较靠近我们，所以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如果生成的话呢就是最靠近是周五周六，但是对我们不会有太直接的啦。OK， 当然还是要持续关注相关的这个讯息了。那么在今天就是27

0: 最后呢，台湾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跟花东纵谷呢，还有中南部内陆会有37度或者是呢高温以上的这个几率发生。那另外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各山区也会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明天28号呢，来礼拜四的话呢，那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在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南部内陆呢，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7度左右哈，或甚至这个高温发生的几率。好，那这是呢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呢特别做一个提醒哦。除了天气之外呢，当然还有呢路况也要提醒各位哈，像台八中横公路一样，一早呢7点到8点正在放行哈，那8点之后呢就会封闭，等到了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这是花莲地区呢比较早有一个施工管制的路段呢哈，所以特别呢先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哈。那除此之外呢哈，像是在台东的部分呢哈，一般台东关注的部分呢就在台20线啊。那台20线的话呢，主要呢就是呢在南横公路哈那个地方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管制的部分要提醒各位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从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这部分呢，它礼拜二三四哈，二三四呢这个部分呢，等于说呢它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啊，然后呢礼拜五六日一的话呢开放通行，那今天是礼拜三，所以呢今天是有管制的哈，所以呢今天礼拜三呢管制通行只能哈从台东端到向阳。到向阳就无法再进去，就要折返，不能到高雄。好，这个其实施工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哈，所以呢都固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呢，行经台二十线，你要从台东端到高雄，或者高雄到高雄端呢到台东的话呢，今天就不 OK 的哈，它是礼拜二、三、四不行。今天刚好在中间这一天哈，那等到了这个后天礼拜五，就周休前后了哈，包含了这个礼拜五六日一的话呢是可以开放通行的。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晚些时候呢，台二十线呢在丽园路段161.1，还好有上偏坡的工程要进行，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哈，所以台二十线的这个管制其实也蛮多的。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比较近的一些路况的资讯啊，或者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会跟大家特别做提醒。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麻烦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请记得要转7。台东的话，麻烦记得转8。好，所以今天台东闽宁休假，所以呢，早安台东，连播触鼻桃会一样在空中，不一会儿打开火力波环豆，降星后，会记得有落空，卡电话跟我讲哦。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接下来进入到飞向阳光飞向你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新生友情。那么新生友情谈呢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对于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一些保护哦。那邀请的这是在花莲分会的秘书许华宁，问候一下。 Hello 华宁早安。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兰姐早。
0: 是，欢迎啊。在最近我知道了在分会哦，很多的任务，因为这个服务的范围呢不断的扩大，然后呢这服务的这个对象呢也增加了很多，那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做一些调整，像这个奖助学金的部分哦。所以先前我们曾经聊过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对于我们个案有这个所谓的奖助学金，我们先把这奖助学金的概率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吗？
1: 好啊。我大概用案例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0: 是，
1: 其实过去呢在蓝琪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其实范宝有一个奖助学金叫做永瑞奖学金。
0: 是，
1: 那它也是一个慈善的基金会，那也是运用这个基金会的善款，来自这个善众的这些或民众的这些捐款，然后连结给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把这个捐款呢让犯罪被害人的这个子女
0: 是
1: 可以就是在这个成绩表现优异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业表现，可以向这个分会提出这个奖学金的申请。那最近呢像我们一直都有在办这项工作，但是呢去年呢这项工作呢就有一个调整哦。跟我们只有就是成绩优异，可能达到一个一定的这个平均成绩，学年的平均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那这样子的被害人子女就可以申请奖学金。可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哦，例如说他的学业成绩可能就是表现的没有太好，但是不代表他课外的表现不好哦。
0: 是，
1: 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又发展出了另外一个，如果呢有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比赛的成绩也很优异的话，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
0: 是，
1: 对。那像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国小生，对，他是国小中年级的学生，那他其实成绩表现的也很不错哦，就是学年的成绩都有就是好就是90分以上，那但是呢国小呢这个永瑞奖学金他给的这个钱呢就是2000块，
0: 是，
1: 对。那我们在协助他提出申请的时候，跟他就是关怀这样跟他妈妈关怀聊天的过程当中，听到妈妈说她除了学业成绩其实一直维持不错，因为她每天晚上都有还不错的这个读书习惯哈，有复习功课，然后有预习这样子以外，其实这个小孩他还有一些特殊的专长，例如说他很会写程式，他国小中年级对他已经会写一些程式哦。那学校的这个社团课的那个主任也有发现他这项专长，
0: 是，
1: 所以就安排他参加了一些课外的一些训练，
0: 是
1: 啊。然后他呢就是自己写程式，然后可以操控那个机器人，让那个机器人可以前进后退这样子。结果他们呢这个学校呢就派他出去比赛，
0: 是，
1: 在花莲呢就拿到了第二名。
0: 哇，好厉害哦。
1: 对，然后又代表花莲去比全国的比赛，
0: 是，
1: 所以他们那一队呢又拿到全国比赛的第二名。
0: 哇，
1: 对。那所以其实跟妈妈这样子聊完天呢，我就跟妈妈说，哎，那我们不要申请那个奖那个课业的那个成绩优异的2000，
0: 是，
1: 我们来申请全国性比赛成绩优异的8000。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范宝呢现在的服务啊其实越来越多元了，所以过去在蓝琪宁的节目当中有介绍过我们的法律协助，
0: 对，
1: 通常是被害人最陌生然后也最需要的

0: 个项目。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很关注的被害人他其实要有好的这个身心的状况，他才可以走在这诉讼的历程当中，所以心理辅导心理咨商的资源也要进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咨商辅导的服务。
1: 嗯。
0: 那再来我们就是会配合年节办理一些关怀活动。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团体关怀性质的一些关怀的一些会议啊，团体督导团体辅导这些性质的活动。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生活重建。
1: 对。
0: 和生活重建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一个时间的。
1: 对。
0: 那对，所以每个人都走在不同的一个阶段这样子。所以这个生活重建还包含了孩子的教育。
1: 哦，对，这很重要。好。
0: 对，因为我们一直说哈，其实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人的离开，
1: 对，
0: 其实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人的角色他不一定只有担任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持者，
1: 是，
0: 他可能也是这个家庭里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策事情的一个人啊。对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在这过去这家庭当中呢，就是扮演了一个让人有心理力量的那个角色。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当这个人的离开呢，是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1: 嗯哼，是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好像都是以这个爸爸哈，这个男主人为主，那他算是家里一棵大树啦。哦，那这树如果一倒下去呢，其实在下面的这家人就岌岌可危，那也是很多人会牵挂的。所以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整个一个对于呢犯罪事故事件造成的被害家人来讲呢，其实很牵挂就是未成年的孩子。那提到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呢，而且针对一些才艺的这样的一个才艺出众的也有一个所谓的鼓励奖励金，我觉得这倒是比较特别的。那想请问一下，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像申请这个部分来讲呢，像学校的那个开学有一定的时间嘛，那如果像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个时间内呢？
0: 有哦，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开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通知像这样子的奖助学金的申请，那我们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就是收件，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进一个月之后，我们就是结束拿收件，然后就进入到内部评估审查的那个阶段，
1: 是，
0: 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这个钱就会申请核发下来，核发之后我们就分别就是汇进这些申请的孩子们的账户里。
1: 哦，是是。
0: 所以最近呢，我们其实刚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奖助学金核发的一个工作。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我们饭宝的这个陪伴的家庭里头的孩子，其实他们都很棒，他们都很优秀。
1: 嗯，
0: 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家里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故之后，其实家里头的这个其他的亲人，他们还是承担起很多照顾跟保护跟教养的这个责任。
1: 对，是。
0: 然后再透过饭宝协会这样子从旁的一个关怀跟支持，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这个力量可以走得下去。
1: 嗯，是。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然后跟进步，我们都很愿意来协助他们提出像这样子的奖助学金的申请。
1: 嗯，是，真的不要因为家人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故一个变故，然后影响到孩子求这个求学或者是学习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未来，当然孩子呢更是有无限的未来了。那如果遇到像类似因为犯罪事件所造成的被害，我们大部分遇到都可能是公安或是车祸的这个状况，那如果有类似这个朋友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呢也可以呢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联系。我们希望大家要打对电话，因为怕有一些是像黄牛啦或者是一些好像诈骗的部分，所以我想最后呢请华你再把我们这个专线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大家可以拨打就是全国的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005850，
1: 是0800005850，我保护你的专线。再次谢谢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华联分会的秘书许华玲，华玲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3, 2, 1, 3, go！ 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呢到了7:27哈。那刚提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的一些协助哈，就是一些保护一些相关的业务。那刚刚提到，其实大部分来讲呢，大概有70-80%都是因为车祸事故造成的这个被害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来，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爱的鼓励》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

0: 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季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8: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7: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8: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9: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程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

0: 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狗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时间呢，在早上的7:39陪伴各位的触鼻陶味节目，我是蓝琪。那台东分台今天呢，闽宁休假，好连播到花莲地区，所以在花莲也会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了。那回到这个现场之后呢，先来听一首歌曲了，这叹笑人呐、啊，来自的动力火车跟911。也提醒各位有路况通报情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7，台东麻烦转8。那不管你转7或8呢，我们都可以好来接收到您的这个路况讯息，在空中告知用路大众或者反映给相关单位了。

0: 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讲就是我讲啦。
1: 我是代驾，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2: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探笑脸很轻快的歌曲呢，伴随各位现在出门呢，上班上课呢，都有一个很棒的好心情哦。好，那不管在什么地方来通报路况，随时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呢，我们随时呢也在空中把这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好了，像这个在台八中横公路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个时候呢是在管制的哦。那但是呢，这个七到八会放行一小时之后呢，继续封闭，然后呢等八点钟过后呢。那下次放行时间呢，就要等到十点钟，等到十点钟哈、哦，这是比较早呢，有这个施工管制跟放行的部分，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哦。那除此之外呢，好像这个整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都蛮顺的哈、哦，都蛮 OK 的哈、哦。那不管呢在一般的道路工程，或者是呢有的是一些比较机动性的哈、哦，基本上来讲呢，目前整个交通的状况呢都很 OK 的啊、哦。那行经这地方也要大家小心。另外提醒呢，在124.4呢，就南澳到和平这地方呢哈、哦，有苏花改的联防救灾的演练，好、哦、有演练，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哦，124.4到145的。南澳到和平，南澳到和平，今天是预演，都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明天一样，这个10点到12点，明天是正式的演练。好，所以到时候呢，在南澳到和平一啊都会封闭的。那封闭怎么办呢？封闭就改走台九丁线了。好，记得改走台九丁线。那另外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呢，台东的这个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哦，要从台东到高雄或者高雄到台东的话呢，今天是不通的哈、哦，它礼拜二、三、四三天呢会施工，所以呢，从台东过去呢，直到了这个一般的啊，我们走向阳就必须要折返回头了，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好、哦，所以呢，经过要或者要走台二十线呢，应该大家都蛮熟悉，因为这个路况施行的已经管制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的。哦、所以行经台二十线的话，今天就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另外呢，晚些时候呢也是一样好了，在八点钟过后，在台东跟花莲的交通路况呢开始陆续都会进行道路工程，所以经过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慢行小心。有任何路况讯息，还是麻烦大家随时拨打电话告诉我，请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花莲分台，请你转七。那在台东分台的话呢，麻烦记得要转87跟8，我们都可以接收到了您的这个电话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我看到今天其实蛮多的这些都跟意外有关的部分。我们首先来看呢，在1914年的时候呢，从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呢开往伦敦的英籍的客轮叫做爱尔兰皇后号哦。那这个客轮呢，在就是经过了。圣罗伦斯河的时候呢，跟这个挪威这个运煤船相撞，好，那这个一撞呢，造成有1012个人死亡，哎，所以你看铁达尼号也是好几千人，不过这个也蛮多了，虽然没有铁达尼号多，但是呢也是很破千了，这蛮可怕的哈。那再来1917年的美国有史以来呢最年轻的总统，也是第一位呢天主教徒的总统约翰甘乃迪，好，在1917年的今天诞生了。在1953年的纽西兰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叫做希勒里，另外一位呢就是雪巴族呢，他这个向导呢就邓金哦，他首次呢攀登到世界最高峰，就是圣母峰。而在1979年呢，非洲的罗德西亚呢首位黑人的总理穆佐雷瓦宣誓就职。而在1918年的时候呢，国父的遗孀呢，中共的名誉主席呢宋庆龄逝世在北京，享受呢是89岁啊。啊，另外呢也是个意外，在1984年呢，在比利时呢布鲁塞尔呢举行的欧洲杯的足球赛当中，那英国跟意大利的球迷呢发生了冲突，造成41个人死亡，300多人呢受伤的惨剧。常常在看这个运动赛事，好，经常有这个冲突，而且一冲突下来，坦白讲都蛮严重的哦。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民国84年哈，就是在俄国的库页岛北部发生了瑞士规模的7.5的强震哦，那造成有2000多人的哈失踪了，好，这个包括死亡的大概加起来2000多人哦，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惨剧啊。在2008年的尼泊尔呢，这个制宪会议呢表决通过。废除了240年的历史的君主制，这个不容易，240年都是君主制，因为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最后表决通过要废除了，然后改行呢就是这个改行呢，那之后呢由国王的贾兰德拉跟王室呢一切的特权呢也因此全部结束了，那15天之内他就赶快搬出去这个王宫了。好，在2008年呢，就是巴西政府呢，在巴西的西部啊，就是亚马逊河的雨林靠近的秘鲁的这个边界，哎，发现了有一只哈跟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一个族群哦，而且呢，他公开他摄影的照片哦，所以他这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没有办法命名他到底是哪一族哈，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

好了，看一下了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我们再看过去的527号那些事情呢。那今天是奈及利亚的儿童节，那是玻利维亚的母亲节。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 so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好了，时间现在到了7:52了。OK， 来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那台东分台的早安台东，今天呢是联播到花莲来，因为呢，主持人美玲休假了哈。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了，我们随时呢把这个路况掌握了，告诉用路大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了。来上班上课时间，这个时候人车都特别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慢行，小心。还有呢，停车哈，来注意到停车的位置，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小心了。来听王菲的这首《红豆》。

来，秋哥好久没听到了哈。早上呢，听到这样的歌曲呢，蛮舒服的哈。尤其呢，早上可能比较紧张一些，要赶着上班啦，赶着上课，赶着出门哈，很多都是用赶赶赶赶赶哈。那这个心情就觉得比较紧绷哈。那听听这种抒情歌曲的时候，哎，蛮不错的哈。那当然有时候音乐的这个旋律跟我们情绪会有一些相关联，比如说哎，你比较沮丧的时候呢，听听一些哈这个歌词意义比较不同的，或许呢在那时候你会有不同的醒思哦。但如果那时候来的节奏太很重的节奏，可能觉得哇、很烦，干嘛来那么重的节奏哦，这都不太相同啦。所以呢有时候音乐不管呢它有没有歌词哦，其实我觉得对情绪上来讲都有一些呢调整的一个作用了。来，现在您在哪一条路上呢？来，不管呢在什么地方，还是一样安全第一了哈。来，这个成功路上一路相随，好，那尽管陪伴大家，就来听柏林的这首歌呢，《成功路上》。那提醒各位了哈，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都 OK， 那台八中横，好，等一下呢到了八点钟过后就要封闭施工，很多道路工程都在等一下，都是八点就开始要进行工程了，所以呢经过这些地方特别注意到动线跟施工人员安全的，也随时通报路况告诉我们就 OK 了，感谢大家。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认识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3.3公里到194